0: 这是 Well 潘玮柏带来的不想醒来，在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必须醒来以后，我们早上的节目不允许出现类似于这样的歌。
0: 对，
1: 我们要听到的都是赶紧醒来，
0: 你得醒 啊，得看我们的直播，朋友们
1: 不仅要看我们的直播，还要参加我们的游戏。所以呢，现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哈，音乐有话说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其实根本没有在看咱们两个，他就是在用这个来听，他会觉得非常的方便。
0: 对，有可能，因为而且我们这个它的延时也会短一些。
1: 是的，没错。

0: 所以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觉得就有些朋友啊，他可能不太他不太知道该怎么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
1: 啊，他不知道吗？
0: 我们是在视频号直播哈、啊，你可以通过那个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的这个页面，它上面会显示直播中、嗯、当然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方便的方式，你现在回复早上好，你可以进到我跟麦船长的群里，反正每天我也会在群里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
1: 哦，是的，这就很方便了。
0: 对，你就看到链接直接一点就进去了。
1: 哎，要我是听众朋友的话、嗯嗯、我就现在回复早上好进群。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次我们起的这个禽类是比较强的禽类。
0: 我们最开始第一个群叫早鸟群，
1: 然后就顺着这个早鸟起了一些其他的群名，
0: 有早雀群，
1: 对，
0: 现在第三个叫做早鹰群。
1: 早鹰群听起来视力就很好，小的时候那个动画片拥有鹰的眼睛，爆的速度，狼的力量啊。
0: 是的，欢迎各位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不是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吗？
0: 嗯，我们在说就是爸妈的这个大方都体现在哪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就是昨天有很多朋友在热议这个话题，就是大家会说我爸妈的这个大方，比如说我跟他说我想吃这个鸡排，爸妈就去这个店里把所有的口味都给我买了一遍。
1: 哎，是的，有这样的。
0: 比如说我哪个东西我的梳子丢了，我跟我爸一说，我爸直接给我批了300个。
1: 嗯，
0: 就是这种大方。
1: 对，但是刚才马克就说了，他是那种但凡他想要学习，他想要进步、嗯、这个钱爸爸妈妈一定不会省。
0: 哎，是的，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艺术好戏的创作营，也正在招募学员，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5天4晚的时间，可以让他学会策划、排练、导演、宣传，而且最后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0: 嗯，
1: 暑假的时候真的不能让他闲着，要让他有一些成长，对不对？
0: 没错，
1: 用一场项目让孩子练出来一个思考力，练出来一个行动力。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就可以了。
0: 对，
1: 有些朋友呢是希望带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0: 嗯、
1: 在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大方的。那你可以回复一下亲子，然后呢我们 Me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
0: 嗯，
1: 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亲子，来看一下有3大景区可以让你狂欢，而且呢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而且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是完全拉满的，回复亲子就可以啦。
0: 哎，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猜歌环节，我们会准备一个词让你通过这个词来猜一猜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哪首歌曲。我们今天要猜的这个词是我们。
1: 哎，我们最近的词猜的都比较简单，昨天猜的是什么，
0: 是
1: 也是一个是谁，
0: 是谁，
1: 都是一些固定的，很多歌曲都会出现的，像我们这首歌。
0: 嗯，
1: 我们这个歌词也太多了，我们现在张口就来、
0: 啊、比如说我的这个我们就是这样，是错误答案啊朋友们。我们
1: 啊，那你知道
0: 哎，这个高音真的很难嗯。哎，
1: 对，然后我的我们呢刚好跟我最近也是有关的。
0: 什么呀？
1: 就是因为我要去大草原。
0: 哦，
1: 我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好吧。
0: 对对对，可以跟着麦船长7月10号就直接飞到呼和浩特，好好的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我说的我们是什么呢？我们

0: 你还没去这个内蒙古，你都开始学腾格尔老师了。
1: 嗯，我回来我就开始呼麦，
0: 有点那个感觉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的我们，哎，出现在什么地方？
1: 你注意一点啊，
0: 非常的短啊，朋友们，只有两个字，各位请听。
1: 呀，好难，
0: 是不是太难了？
1: 好难呀！我们，你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吧。啊、来，各位请听啊，
1: 可以了。
0: 你觉得大家能猜出来吗？
1: 我觉得能，因为我今天还跟马克说我们早晨的时候哈、放歌要看一下歌名，这个歌名吉祥不吉祥，这个就是吉祥中的吉祥，
0: 对，非常非常吉祥。
1: 这首歌就是告诉你什么呢？你将来啊会过得很好。
0: 哎，对对对，没错。
1: 你甚至有的时候你的那个房间多到有一个房间甚至都不知道放些什么。
0: 那也太
1: 大了吧，
0: 太美了
1: 啊，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然后这位歌手呢，就是我老记不住他的歌，
1: 哦，是
0: 老被大家 diss。
1: 是因为他是一个对于年轻的朋友，当然不是你这种人啊，不是三十。

0: 力的朋友，年轻朋友来说属于是一个冷门的歌手。
1: 哎，没错，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在这首歌里面就是展示出来自己哈，对于一个非常大的房子的一个热爱和执念。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他希望他为什么要买那么大的房子？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希望他所有的好朋友都在这个地方。
1: 哦，
0: 大家住在一起。
1: 对对对，
0: 有一点点像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奋斗》里面那个乌托邦 loft 一样。
1: 对，大家都住一块吗？
0: 啊，
1: 是。朋友们晚上不回家呀？
0: 我。这儿就是朋友们的家，每一个、
1: 哦、
0: 对，然后呢，他最好是有一个房间，要放好他喜欢的衣服，对不对？
1: 啊，
0: 要放他喜欢的
1: 衣帽间必须得有、啊。
0: 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有一个衣帽间的话，这位歌手，你需要我们的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
1: 是的，哎，这里面我们准备的四个味道，我给他推荐一下吧。
0: 我跟你说，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适合花样甜心。花样甜心虽然我很喜欢，但是他肯定会喜欢像云溪晨露或者是岩泽草香。
1: 哎，对，是的，我们准备这个香氛礼盒呢，有四个味道：花样甜心、冷杉柏木、云溪晨露以及岩泽草香。这是一个你可以放车里，你可以放衣柜，你可以放卧室的一个香氛礼盒。我们里面准备了有这个护肤级别的精油，你每次在这个扩香时上滴2到3滴就可以了，它可以持续释放30天以上。你知道每天回家家里都香香的，我现在就是把这个每天滴2-3滴的这个扩香石，我挂在我的入户门，我一推开门就是香香的感觉。
0: 哎，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我看到已经有朋友答对了哈，那剩下的朋友呢也别闲着，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可以发给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1: 那我们等一等各位歌手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30秒的视频投稿赶紧发送过来。我

0: 这是孙燕姿带来的一首作品《完美的一天》，这歌名吉不吉祥，朋友们？就非常的吉祥啊！
1: 哎，是的，以后就应该在早晨的时候多放一些这样的歌，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哈。
0: 没错。
1: 然后有一些朋友唱的，比如说是我们两个人唱的那个错误答案，
0: 嗯，
1: 这个也 OK。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早晨的时候展示一些自己的歌喉。
0: 对。
1: 但我觉得大家今天很有意思的是，会在我们的这个，我看是哪个群，我们的群里面开始聊这首歌曲。
0: 这首歌曲怎么了呢？
1: 他说，这位叫做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说，想不通为啥要让朋友和他爱人住进来。
0: 对呀，刚才我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我就是那种，我就觉得我有一个大房子啊，
1: 嗯，
0: 我很欢迎那个我的朋友来我家里玩，但晚上该回我是觉得。
1: 哦，你是这样的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他就说，他想不通的是这样的，
0: 嗯，
1: 跟你想的不一样
0: 啊。
1: 他想不通的是为啥要让朋友和他爱人住进来，因为他只欢迎朋友住进来。
0: 爱人不能住，
1: 因为爱人不熟。
0: 爱人啊。
1: 对呀。朋友和朋友的爱人住进来吗？那朋友的爱人不熟嘛，
0: 朋友的爱人
1: 住进来，
0: 对呀，还带家属呢。你去，
1: 对，你可以
0: 住人家家，本来已经是
1: 没有 plus one 啊，只是欢迎自己的朋友住进来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有些朋友就说，我能允许我朋友和我的爱人住进来。
0: 你的爱人的肯定可以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曲哈，后来就大家开始细细品味里面的歌词的时候，每个人的注意点都不一样。你知道我注意的是啥吗？
0: 你注意的啥？
1: 我注意的是我不允许我有一个大房子，然后有很多的落地窗户。
0: 为什么呀？这样感觉很好啊，我觉得。
1: 因为就是比如说现在这种天气，
0: 嗯，
1: 全是落地窗户，
0: 嗯，就很热，
1: 对吧？还有就是，嗯，落地窗户不好打理啊。
0: 确实是，
1: 还得擦玻璃。
0: 然后我刚才注意的点也跟你不太一样。他说，我希望我有很多的房间嘛，
1: 嗯，
0: 一个房间有很好的网络，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有一个困扰，
1: 嗯，
0: 就是有这个网络，就有的房间好，有的房间不太好。
1: 所以你认为不要一个房间有很好的网络，是每个房间都要有很好的网络？
0: 对呀，啊，就要全覆盖才舒服。
1: 我不能总在这一个房间，我有啥事我只能在这一个房间去干活吗？有很好的网络？
0: 对啊，你想在客厅玩个手机，对吧？网不好，你还得跑到那个房间玩。
1: 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如果你只有一个房间有很好的网络，你朋友和他的爱人根本不会住进来。
0: 也对哦。好吧，
1: 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就聊这首歌歌词呢。开始
0: 给这首歌分析的透透的，朋友们，大家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这首歌曲《
1: 完美的一天》。
0: 那等大家的时候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就是最近准备的一些好东西吧。
1: 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哈，上个小时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
0: 嗯，
1: 我们今天这个福利在准备的时候在想说，怎么又是它呀？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没用完呢，结果没想到再定睛一看，哦，不是，不是。不是老是他，我们之前的时候跟大家推荐的是黑绷带的那个升级版50%玻色音的，叫做超微绷带。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黑绷带本绷带经典版的30%浓度的玻色音。有些朋友可能就说了，30%你在这给我推荐什么？ No no no， 因为今天价格实在是太美丽了。
0: 没错，你听到这个价格你就知道今天真的得抢一抢。平时它在官旗100毫升啊，100毫升官方售价是5000多，
1: 因为是100毫升的。
0: 今天我们这儿直接999就可以到手了。
1: 嗯，
0: 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可以发送一下“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黑绷带”就可以了。为什么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可以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贵妇级别的抗老修护天花板，靠的其实就是它的硬实力。
0: 嗯，
1: 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OK， 业界第二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人家还有个50%的，它是自己卷自己。
0: 现在就是第一、第二都是人家这个。
1: 对，没错。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它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脸部的这个松弛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应。

0: 修护的，很多混油皮的姐妹实测反馈，就算是现在这么热的天用它的话，肤感也是完全不闷不厚重的哈。哑光的慕斯质地，吸收以后不黏腻不沾枕头，因为夏天最害怕的是面霜糊脸。还有一件事情我非常害怕，就是头发跟那个，因为你涂完脸了以后脸特别的黏，头发再黏到脸上，头发刚洗完头发又开始油了，整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它涂完以后是哑光的，不是油光满面的那种，这点在夏天也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黑绷带在护肤圈的地位我想也不用再多说了哈。那接下来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黑绷带本绷带不用再过多的介绍，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一个临期捡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很多人听到临期两个字就犹豫了，但是我们这个保质期呢到2027年的5月份，也就是说距现在还有10个月的时间，100毫升的大容量你怎么着都能用完。
1: 对呀，
0: 大概能用8到10个月，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你是不会心疼的。
1: 是的，
0: 这是一个临期的面霜，你会很舍得用啊。
1: 对，
0: 只要你正常存放，避光避热，它的效果是完全不受影响的，因为黑绷带的配方本身稳定性就非常的好。
1: 是的，再加上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也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专柜5800，今天我们直接999到手，你这省下来钱你还可以再买两瓶别的精华，对不对？
0: 是，没错，
1: 我觉得这个羊毛是值得一薅的，
0: 今天真的是一个顶级羊毛啊。再强调一下价格，官方一瓶100毫升的是5880，今天999，999块钱，立省近5000块钱，现货不多，而且每个 ID 是限购2瓶，真的要抢一下，因为你是这个价格抢的，想必你用的时候就不会心疼了。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了。那正品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放心，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还有小程序都是可以查验的。蚂蚁链全程溯源，每一瓶都有这个独立的溯源码，你直接扫码核验买的放心。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黑绷带三个字，这一波这个福利真的得稍微的快一点了，
0: 要抢一下了，朋友们。
1: 对对对，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黑绷带。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今天来听听各位心目中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子。
1: 首先第一位朋友来听听看，他名字叫做叶麦微微，掌声有请。
2: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0: 不好扫，
2: 阳光洒在地板上，
1: 很晒的，
2: 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0: 这个天不能再盖被子了，
1: 得盖毛巾被啊。
0: 对，
1: 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名字叫做兔子，掌声有请。
2: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照亮了我的被子。
0: 我跟你讲，我说实话哈，兔子今天唱的这种感觉，感觉他真的有个大房子，因为他前面唱的有点轻，有点点那种 old money 的感觉。我有一所大房子，感觉他不止一所。
1: 就是有一种就是我有，然后我不需要刻意，
0: 不需要炫耀，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就是通知你一声我有一所。
1: 但是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没有，就是你可以听出来，比如说这位叫做没必要的朋友，掌声有请。
3: 耶耶耶耶耶耶耶，我们晚上不睡觉。
0: 我演的不仅没有大房子，好像租房子都没租到的。甚至没有租到房子啊，
1: 整个的演唱里透出了对房子的渴求。
0: 哎，是。
1: 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名字叫做一只绵羊，掌声有请。
4: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看候鸟飞回来。
1: 哎，他还跟着咱唱呢，你发现没？
0: 对，是这样的，一只绵羊，你要是真的想去大草原的湖边看候鸟飞回来，你要怎么样呀？
1: 你要怎么样？
0: 回复内蒙。
1: 哎，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去内蒙的行程，7月10号就要出发了，时间真的不等人了，还有最后的2天时间，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回复内蒙两个字来报个名，因为现在呢，我们还是要给这个就是购买机票啊、酒店啊这些要留一些时间的。
0: 哎，是的，你要是再不回复的话，我们就要赶紧走了，朋友们。
1: 对，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内蒙就可以了。8:24，我们稍后见。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7: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00。

0: 19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0: 这是永斌 Ryan B 带来的一首作品像极了，在8: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在7月10号的时候呢，麦船长就要出发去内蒙古了，然后在大草原的湖边看候鸟飞回来。
0: 还可以在大草原里面穿一穿蒙古袍，出一些系列的这个好看的照片，
1: 在蒙古包外面，砖包外面，看一看星星。
0: 对对对，是的，你想要在大草原上面看星星的这个感觉，就非常有氛围感。
1: 我觉得这句话好奇怪，我们不要这样说，在大草原看星星，
0: 万一那天阴天
1: 怎么办？不是，是在大草原看星空。
0: OK
1: 看星星。
0: 大家可以在音乐有话说你回复一下内蒙啊，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这个行程就要出发了。
1: 是的，我觉得在大草原然后我不是还要去沙漠吗？在大草原和在沙漠想必紫外线会很强吧。
0: 是的，
1: 所以我的确也已经买好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兰蔻小白管，而且我买了4瓶。因为我要带着我的妈妈和我三姨，她俩一人一瓶，我一个人拿2瓶。
0: 那够用了呢，我觉得
1: 完全够用了。
0: 而且这个你带的这个防晒哈，其实你像那个平时咱们买的别的防晒，因为它要补涂，
1: 对，
0: 就用量其实。

0: 是很大的。
1: 你尤其是出去旅行，你上哪儿补涂去？
0: 但这个你每天就涂一次，其实是比较省的。
1: 对，而且呢，它是刚好第一，它的防护力是够强的。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小白管的那个升级款。
0: 对，
1: 升级款的话，它是物理和化学防晒双管齐下，物理没有防住的那些紫外线，化学防晒可以把它全部消解掉。
0: 哎，没错，
1: 这就非常厉害了。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下哈。是，这是它的防护力。
0: 嗯，
1: 其次就是它的肤感非常的轻盈，就像是融化的冰淇淋一样，所以它上脸是立刻可以成膜，成膜速度是很快的。
0: 对，有些朋友就不太爱用防晒，就是害怕它非常的黏，
1: 嗯，
0: 非常影响它，比如说有些朋友他还要化妆，会影响它后续的这个妆感，那这个完全就不会，它还有带一丝的这个润色的效果，它是防晒隔离和素颜霜三合一，
1: 嗯，
0: 帮你这个护肤做减法。
1: 对，
0: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其实脸上少一层负担都是非常舒服的。
1: 没错，你想想30秒成膜，后续上妆也服帖、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周末露营，太阳再大它都可以稳稳拖着你。你回到家里以后，因为它还有什么呀，它还有一些那个植萃成分，
0: 嗯，
1: 古巴薄荷、法国玫瑰精粹，还有高山雪绒花，就这些成分让你边防晒还进行边养肤这样的一个动作哈。
0: 一个夏天下来你会发现皮肤还变好了，
1: 而且你晒后就更加不容易泛红了。
0: 对，
1: 就是晒后修护如果你来不及做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人打了很多份工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一支760块钱确实不便宜，但是我们今天美妆宠粉返场399，到时候两支正装，那样这样下来的话一支不到200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平时连一支普通防晒你可能都买不到，更何况这是兰蔻百万销量验证的一个经典，我们全部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正品溯源，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防晒。我们为什么要防晒？不是怕晒黑，当然也是怕晒黑了，还主要是怕晒老。
0: 哎，是的是的，那个 UVA 和 UVB 它是让咱们的皮肤光老化的一个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它主要就是防这两个。我看到现在其实会有很多朋友他们会买那种就是脸基尼那种面罩嘛。
1: 对啊，
0: 就只露眼睛，我自己也有一个这个，
1: 嗯，
0: 我是觉得你如果拥有一个小白管，你甚至可以不用戴那个面罩，因为它是物理加化学双防晒。
1: 嗯，
0: 你可以拿回去试一试啊，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防晒。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frojack Sia 和 David Guetta 带来的歌曲 Awake Tonight。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欢迎光临
2: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FM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许嵩最近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洛阳纸》。在8: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觉得每次你报洛阳纸的时候，后面一定会有朋友说感觉没说完，
0: 对，总少一个字，贵。
1: 对，就像是周杰伦那首可爱女人，最后说漂亮的让我感动到，
0: 哎，就是有种戛然而止。
1: 干啥呢，
0: 就是让你急一下，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当然我们此时此刻也开了这个视频直播，
1: 对，
0: 现在是1928万人在看，我们能不能凑够2000万？
1: 我觉得不能了，因为现在的确是已经很多朋友都到单位了，然后大家的习惯性到单位的话，可能还是会退出直播，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就坚持直播，
0: 对，
1: 就不会这样，大家就习惯性的说，我就算是到单位，我下车，我来到单位，我坐在工位上，我也可以偷偷的听你们，加入你们。
0: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未必在看我们的直播，他只不过是把他小窗化了以后，然后一直在听。
0: 对，是的，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也叫做音乐有话说，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我会在群里每天分享我们直播的链接。
1: 哎，是的，没错。你看哈，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开直播，大家总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心血来潮开直播，我们会不会是因为演戏晚上我们开直播？ No
0: 是一演技都没有，
1: 不是这样的啊，
0: 没有，
1: 对，我们是因为为了给晚上增加热度，所以我们开直播。
0: 哎，对对对，因为每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叫做世界杯城市寻宝，
1: 我们帮他预热一下。现在就告诉大家几点下班啊，朋友们？
0: 哎，
1: 5:40吧。
0: 5:40
1: 啊，5:40下班，因为你6点的时候最好是不是应该要赶到那个地方嘛？
0: 啊，对对对，
1: 我给你20分钟的时间赶到城市寻宝的地点。
0: 哎，对对对，然后呢就大声喊出我们当天的通关密语，就可以拿到世界杯礼物。
1: 6点你到那儿，6:05的时候他会释放通关密语。我帮你，你我是一个 J 人，我就帮你规划好。你看马克就是完全不规划，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的思路是什么。
0: 所以每天我们俩当这个大宝藏的时候。

0: 都比他下班晚。
1: 对，听明白了吗，朋友们？我们再来说一下哈，
0: 嗯，
1: 我们几点下班？
0: 5:40。
1: 5:40下班，然后呢，你别忘记回复一下寻宝。
0: 对。
1: 然后我们会有那个所有的所在的那些名单嘛，
0: 位置
1: 都有哪些位置、嗯、不是光主持人所在的那一个地方，有很多地方肯定会有一个地方离你工作的地方是很近的，
0: 对，
1: 可能是20分钟左右你就能到的一个地方，
0: 没错。
1: 然后我给你20分钟的时间，6点你到达了寻宝的地点，
0: 嗯，
1: 然后6:05释放通关密语，你就直接拿走奖品。
0: 哎，没错，就是这么简单，朋友们。当然就是明天是我去当这个大宝藏，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快一点啊。
1: 那你现在就告诉大家地址啊。
0: 我
1: 也是不太行，
0: 我现在还不太知道，等我知道之后、
1: 嗯、
0: 应该明天就会知道了、
1: 嗯、
0: 我就会在群里告诉咱们的朋友们。
1: 行啊，
0: 嗯，大家可以那个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了啊。
1: 对，那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回复一下话剧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今天已经是7月8号了、
0: 嗯、
1: 他在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就会来到郑州，这其实也是我们河南开心麻花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非常努力的抢到了他来再一次来到郑州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0: 是的，
1: 因为他其实现在在全国巡演真的非常的火热，为了让大家省掉自己的车马费和住宿费，
0: 嗯，
1: 你就在家门口可以看到这么好看的话剧，千万不要错过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香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6分，我目前没有看到有人说啥呀这话剧我不喜欢，没有人零差评现在。
0: 哎，我觉得这个剧它是那样的，就是他来到咱们郑州之后，因为这部剧，然后把整个这个话剧演出的市场就拔高了一个调。
1: 对，甚至还会有些朋友，就是之前可能没有太看过开心麻花的话剧、
0: 嗯、
1: 看完了以后，然后再发现，哎，其实他在本土还有很多这个沉浸式的演出，
0: 对，
1: 也都去看一看。
0: 是的，是的、嗯、欢迎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购票的详情了。
1: 嗯，是的，我们现在有优惠啊，购票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
0: 嗯、
1: 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
0: 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Rainy 带来的一首作品 Far Away。

0: 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0: 8:51，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现在的这个视频号也正在直播，
0: 对。
1: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互动，甚至还有认错人的，但是不承认自己认错人，还在不停的说哎你在新疆电台，然后跟他说可以了，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你认错人了，
0: 对，
1: 不还要继续说我就听你节目很久了，嗯，你跟我想的不一样哦，每一句话都踩在主持人的雷点上，
0: 完全不是哦，你认错人了，
1: 不是，而且跟他说他也听不见。
0: 嗯，
1: 我在想，那我们现在在电波里面告诉你，你认错人了，然后你也不要再想象了，好不好？这位叫做荔枝蜜的朋友，
0: 他有没有可能说的是我？是不是有个男主持叫麦子？
1: 那
0: 也认错了。
1: 那你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吧？
0: 我叫马克啊，朋友，你两个都认错了，
1: 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朋友们，早餐趁热喝了吧啊！
0: 是的，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一起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这个好玩的福利准备给你，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个出去旅行的行程，你可以发送一下旅行来看一看去新疆的行程，我们是7月25号郑州双飞。然后带你舒舒服服的躺玩新疆的天然天池，还有赛里木湖，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现在报名还送给你演出以及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旅行，也不要忘记啊，7月10号的时候麦船长带队去内蒙。内蒙古玩，如果说想要去玩的话回复内蒙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郭采洁带来的最好的天气，也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我最后一天，
0: 明天你最后哦，真是
1: 哎，明天最后一天陪大家在上班的路上，然后5天以后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来自裘德带来的一首歌叫做麻烦删掉狮子座。其实裘德本身他就是狮子座，有一天他跟他的朋友说，来吧朋友们，写一首吐槽狮子座的歌，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一首作品出现。也欢迎你在9:05的时候来到今天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就是今天啊，你可能感觉到外面的太阳并不是特别大，如果你说哎呀算了我就不涂防晒了，那是大错特错的。因为防晒真的不是夏天出门才需要做的事情。如果说你觉得防

防晒你涂了之后就是为了不让它晒黑，那么你也错了。你是不是也觉得每天坐在办公室，包括这个天天在车里面根本就用不着防晒？如果你中了刚刚我说到的这三条当中的任何一条，那么今天哈、啊、就一定要来跟你聊一聊关于护肤的一些观念的事情了，就是关于紫外线这个东西，一年365天，不管是阴天雨天晴天，不管是夏天冬天，它都在线。而且你知道它里面的 UVA 专门就是穿透玻璃，穿透云层，直达你皮肤的真皮层，直接把你胶原蛋白给切断，你脸上的那些斑、那些细纹、那些松弛下垂，罪魁祸首不是年龄，是紫外线。所以我今天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防晒，咱一年四季咱都得涂，什么都能省，防晒都不能省，对吧？所以如果你也想买防晒霜的话呢，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关键词防晒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今天给你推荐的我们的兰蔻 UV 小白管的一个防晒霜了。直接回防晒两个字、啊、就能够拿到。说到防晒，市面上好用的防晒真的是不少，但是为什么我们偏偏选了兰蔻的这款小白管呢？其实它是真正的能够做到防护力强、肤感好、不搓泥、养肤四合一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选手，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这个名字我相信你一定听过。它在专柜是什么价啊？760块钱一支。很多朋友都去尝试过，肤感是真的好，但是一看价格那是真的贵。可是防晒啊，如果说它不起到真正的作用，你说你涂它干嘛呀？是为了让它脸白一点吗？那还不如去涂隔离、涂素颜霜，是不是？那么今天我要跟你讲的这款防晒，它在专柜卖到760一支。今天我们直接把价格给你打下来，我直接说我们的节目的价格机制好不好？就是399块钱买一支送一支，送的也是正装，买的也是正装，也就是说两支正装到手399。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有底气让你买买买的一个原因哈。所以你这会儿只要回防晒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回防晒有货就赶紧拍。因为知道吗，我们昨天的精粹水就已经没货了，我说了100单没有，就是真的没有了，让我再补也补不到了。所以今天的防晒兰蔻的 UV 小白管啊，399两支，平常不到平常一支是760吧，在专柜，然后现在不到200块钱，你现在随便去买个 T 恤都得200多吧。这个价格你买到的是兰蔻，是顶级的防晒，而且呢是一整年不晒黑不晒老的一个保护伞。我们说了为什么就是我们要涂防晒，为什么你发现没，身边那么多女生到了夏天你都看不见她的真面目，把自己捂得特别严实，因为不是怕被晒黑，是怕被晒老。所以如果你涂了好的防晒的话呢，就不用给自己捂得那么严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赶紧回防晒两个字，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今天给你破价到底了，399两支，但是现货不多，买到的话就赶紧拍。这么便宜是不是真的？关于这一点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您下单之后或从国家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接发出来，每一支都有正规的清关记录，掌上海关 APP 可以随时查询。同时呢，我们的每一支都有支持蚂蚁链溯源，扫一下码，从哪个仓库来的，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到你手上，清清楚楚。所以呢是正品保障，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你放心下单就可以了。你想想这个小白管你知道吗，就是它的肤感最像乳液了。之前我们很多朋友说，哎，我讨厌涂防晒，讨厌涂防晒的这个原因呢，就是黏糊糊的，像糊了一层油一样，上脸之后还可以跟后面的粉底打架搓泥，要么就是泛白，像戴了面具一样。但是这支小白管它完全不会，它挤出来就是轻薄的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上脸3秒就吸收了，你根本就是感觉不到你涂了防晒。后续你再涂你的这个粉底啊，也是服服帖帖的，不搓泥不泛白，油皮干皮都能用。所以这也是我本人啊非常喜欢的一款防晒，兰蔻的防晒，不管是这款小白管还是更贵一点的兰蔻精纯的系列的防晒哈，都是非常值得大家拥有的。这会儿不管怎么讲，你就先回防晒吧，点击最后的那个链接，秒拍秒付。因为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399两支，一支用3个月的话呢，两支够用半年了。前两天我还跟大家开玩笑说，你现在你买两支回去，你是这么想的，我买一支然后自己用，另外一支我送人。你真的回去用了之后，你就发现说另外一支我也不想送人了，我觉得自己都买少了，应该买2单的，这样4支的话这一年的防晒都有了，是吧？你想想看，一天算下来
就是能两块多钱，一瓶矿泉水都不止这个价，但是两块多钱你换来的是你半年不晒黑不长斑不长细纹。今天你省了这399，明年可能要花3999去做淡斑去做抗衰，所以这笔账我们不能不算明白哈。399这两支的机制呢，是我们节目专属的，数量非常有限，就是给大家做回馈的，所以呢名额也不多，你这会儿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防晒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有货就赶紧买，就是你能拍的就赶紧下单，不要等到就是过一会儿，那过一会儿你再犹豫一会儿可能就没有货了。兰蔻的这款防晒你放心大胆从用了哈，效果绝对好。如果说是760一支，我都不让你买了，毕竟这个价格的确也不便宜，买两支得将近10005-6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买两支399，这个价格是合适的，又给你保证正品，赶紧回防晒来秒拍秒付吧。

欢迎在9:15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又到了我们早餐要吃好的环节了。今天呢是慧慧然后进行投稿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了一张照片，哎呦，奈何大家看不到，你知道吗？看起来就非常有胃口的样子。他说今天的早餐是

采蔬鸡肉拌面，然后拍黄瓜碱水面包拿铁咖啡，再加一个水果，就是现在必吃的桃子。天太热了，简单吃点吧。我感觉你这一点都不简单，你就光那个采蔬鸡肉拌面看起来就老有胃口了，就是有一点凉面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早上吃的还蛮硬核的呀。我今天早上就喝了一碗，就是那种米糊，我妈特别喜欢做米糊，就是红豆黑豆，然后呢黑米之类的，加一点冰糖给它做成米糊，其实也蛮简单的，五谷杂粮都有了是吧。不知道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呢？祝你早餐好胃口，早上吃好快乐一整天哦。蔡健雅的歌可爱送给你。

0: FM 90.0，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Light 来自马赛克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真的是放暑假了哈，好多地方可以去玩。想跟麦船长出去玩的话呢，我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为孩子们带来的是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在7月10号的时候就首发了，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一个纯玩团，没有购物，麦船长带队一起聆听希拉木人的草原牧歌，奔赴响沙湾的大漠狂野，就是既能在草原玩，又能去沙漠玩，而且

沙漠那个有点像沙漠迪士尼的感觉，沙漠越野呀，然后还可以骑马，还可以骑骆驼，反正就是特别有意思，感受草原人文化的一个厚重。在呼和浩特呢，我们又能够打卡大昭寺、塞上老街，体验当地的烟火气，还可以在内蒙古的博物院看恐龙，三晚四钻酒店，一晚蒙古包。你这会儿如果想在十号那天跟着麦船长一起去的话呢，看看还有没有位置，好吧？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内蒙两个字，来让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都发给你。这个暑假可以带上孩子一起感受草原的辽阔，沙漠的狂野。除此之外呢，就是想近一点，比如说利用周末两天的时间出去转一转，去山里面玩。MyRadio 也联合正好办有一张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三大景区可以狂欢，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所以如果你也想去的话呢，抓紧时间回亲子两个字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哦，就在90 MyRadio。 其实为你送出一首来自 Morphe 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 L Night。

这是把国风的明月跟他标志性的 R&B 揉在一起了呀。这是 R&B 教父陶喆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陪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他没有讲轰轰烈烈的热恋，讲的是三餐四季悲欢起落，说最好的感情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不离不弃平淡相守。年轻的时候陶喆他爱写那种热烈冲动的爱情，但是到了中年可能才明白说长久的陪伴才是感情的归宿吧。所以整首歌非常的温柔克制，听完之后很治愈。平平淡淡的相守远远比一时的心动可能更加的珍贵。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9:35，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Back My Heart， 这是来自 Dua Lipa 带来的歌曲。

0: hide. Go!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2: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来自尚雯婕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梦蝶》，就在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款好物哈，我真的建议大家能拍两单就拍两单，因为每人就限购两单。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款产品，我只要说到它的名字，它就没有缺点，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我们就是帮你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就是黑绷带。其实很多朋友就一直在问哈，说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因为新版卖的太火了，暂时我们还是一个缺货的状态。新版其实是比老版就是玻色因的浓度有

额提高，之前它不是30%嘛，然后后来新版就变成了50%，而且呢分子的吸收率有达到6倍以上的一个提高，这就是新版跟老版的一个区别。但是不管是新版还是老版，它的价格都不便宜，基本上都是5000块钱左右一瓶100毫升。为什么卖的这么贵，还争相有那么多人的人去购买，那就是一定就是涂这个黑绷带是能够看到效果的。毕竟哈，有时候很多女生在讲说我买的护肤品哈是不贵，但是呢用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觉得就是有多大的一个效果，但是黑绷带是能够让我们真正看到效果的。那么今天呢我给你带来的是经典版的黑绷带的面霜，虽然它是经典版的不是新版的，但是大家应该知道经典版的厉害，30%浓度的玻色因已经是业内王者了，现在超过它的只有它自己，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价格很 OK 啊，之前我们双十一也要买到1999对吧，可是今天呢我们直接就给大家专属的捡漏的福利，给您直接到手999一瓶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100毫升正装，5000左右的顶级的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省了将近4000多。你想想看是不是很划算啊？因为除了这是经典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以外呢，它也属于临期捡漏产品，这个保质期呢是截止到2027年5月份，整整10个月超长的使用期。按照日常用量的话呢，100毫升的面霜每天我们用2泵左右，能用大半年，10个月你完全够用，所以入手不亏哦。就这一点，1000瓶现货全部上架，每个人限购2瓶。为什么我说要让大家能买2瓶就买2瓶呢？就是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999块钱，对吧？虽然要到明年然后才过期，但是它有10个月的超长的一个日期，你是完全能够用完的。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它能够坐稳全球10大面霜之首，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啊，靠的就是那个硬实力。因为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30%的玻色因，配合5部绷带修复配方的科技，直达我们的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的新生，强韧我们的肌肤的屏障。所以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的松弛垮脸，它都是能够全方位急救修护的。上脸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全都能适配。有很多混油皮的朋友就实测反馈哈，就是在炎热的夏天你用它，肤感也是完全不闷不厚重的，哑光的慕斯质地，吸收之后不黏腻不粘枕头。你真的可以拍，这会儿你只需要抓紧时间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经典版的这款黑绷带直接给到你999一瓶的价格。如果说卖完了可真的就没了，我们盘点了老长时间，总算盘点了这么多，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全国的电台都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推荐，你可能这会儿不买那别人买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就真的没有了。暑期我们护肤黄金期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把底子修复好，下半年皮肤才能够扛得住。100毫升官方旗舰店是5000多，今天临期捡漏100毫升经典款的黑绷带999，保质期到明年5月份，整整10个月超长的使用期。夏季抗老修复想要一步到位的，今天这款经典版的黑绷带你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从来都没有过的捡漏价，真的。是因为大家都想要黑绷带，那段时间的黑绷带的确是比较便宜，但是我们只有那一批库存，到现在都没有锁定住库存，只是帮大家盘点了一批即将过期的。但是说即将过期吧，也有就是10个多月的一个时间哈，你是完全能够用完的，所以现货也不多，1000瓶全国都在进行售卖，每个 ID 限购2瓶，你这会儿回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多的赫莲娜黑绷带的100毫升的正装，这波顶级的羊毛，我跟你讲，如果说你不拍的话，真的错过就要拍大腿了。所有产品你放心，我们是保证正品的哈，保税箱直发，蚂蚁店可以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进行查询的，保质保真。这会儿不回黑绷带，可能待会儿你就买不到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You don't know me。

对，赶紧回黑绷带吧。今天的黑绷带真的是让大家捡漏的，这么多就是听众朋友都在微信平台回黑绷带哈，回完之后就赶紧秒拍秒付，999一瓶临期捡漏产品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临期捡漏产品的。你如果一直没有用过黑绷带的话呢，一定要趁着这个捡漏的机会用一用，有效期到明年的5月份，你放心，完全够用。这你用着也不心疼了，999，原价将近5000块，对吧？你晚上厚敷一层，你看吧，你把它当一个睡眠面膜，你第二天的皮肤真的好得不得了。好的东西那就是真的好，好不容易有了这个临期捡漏的时间，千万别错过、啊、回黑绷带。但是放心，我们的产品都是保质保真的啊，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只要999，你想买现在就赶紧付款就行了，记得回黑绷带。除此之外呢，也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香氛的挂件礼盒，这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香氛的挂件，加上4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的精油，你可以挂车里、衣柜里、书房里，选一个当下你喜欢的味道，滴上2-3滴，接下来2-3天甚至更久，那个空气里的气味就是你喜欢的。日常售价99，但今天给到大家29.9一盒，有花样甜心的味道、冷杉柏木、云溪晨露、岩泽草香4个不同的味道哈。你可以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看到，就是这个香氛礼盒挂件的样子还是比较好看的哈。暑假想要带娃出去玩又怕累怕折腾的话呢，你可以去济州岛，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你到了之后呢，可以带孩子去牛岛、去泰迪熊博物馆、海苔博物馆等等等等，还可以在海边咖啡馆坐一坐哈。当然你可以选择5天的行程、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可以只买机票，也完全没有问题。甚至我们还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的话呢还有优惠啊，你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直飞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想要在暑假期间看剧的，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有一个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就是开心麻花的一个爆笑大戏，叫做出马，7月17号、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演出，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的评分呢是9.6分，然后豆瓣的评分是8.5分，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话剧来了解具体详情。现在已经是9:55了。

0: 然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哟。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Gloria， 我们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Gloria， 来自 Alika Keys 带来的一首歌，和之前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两首歌吧。时间带到了10:08，也开始了我们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哈，就是一个可能被90%的人低估的大事儿，那就是防晒。我先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好不好？就是你认真想一想，你是不是觉得防晒就是夏天出门才需要做的事情？你是不是觉得涂防晒就是为了不晒黑？那么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涂防晒？如果说你中了刚刚我说到这三条当中的任何一条，那么今天的这5分钟你一定要认真听我听完。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呢，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的护肤观念。就是紫外线这个东西啊，一年365天，不管是阴天雨天晴天，哎，不管是夏天冬天，它都在线。而且呢，它里面的 UVA 专门就是透过这个玻璃，透过云层直达您皮肤真皮层的，直接把胶原蛋白给你切断。你脸上的那些斑、那些细纹、那些松弛下垂，罪魁祸首不是年龄，是紫外线。你花几千块钱买精华、买面霜，拼命往脸上涂，白天如果不涂防晒的话呢，就等于一边修墙一边拆墙，全白费。所以有一句话我想说的，就是防晒是所有护肤里面性价比最高的一步，没有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身边有很多女生你都没有见过她的真面目，把自己捂得特别严实，因为她们不是为了仅仅的怕被晒黑那么简单，而是怕被晒老，晒出干纹细纹斑斑点点。其实说到防晒的话呢，市面上好用的防晒真的不少，但是真正能够做到防护力强、肤感好、不搓泥、养肤四合一、天花板级别的选手，那一定要数今天我给你推荐的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了。这个名字你应该一定听过吧。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防晒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它在这个专柜要卖到将近800块，760块钱一支50毫升，的确是比较贵哈。有很多朋友也去试过，肤感也的确是不错，但是价格就是真的贵。然后你买回去之后呢，挤出来就挤一点点，然后根本就舍不得涂够量，那不是白涂了吗？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啊。但是今天这个死循环我帮大家彻底打破。我们节目的价格已经不是折扣，是直接打骨折的感觉了。为什么叫直接打骨折呢？你来听我说这个价格啊，760一支我们不要，今天节目当中399你直接拿走，买一支送一支，送的也是正装，买的也是正装，也就是2支到手399，平均下来一支不到200块，也就是一支平价

这样的这个防晒霜的钱吧，但是你买到的是兰蔻的小白管啊。现在随便去商场买一个 T 恤都得200多吧，这个价格你买到的可是顶级防晒，是你一整年不晒黑不晒老的一个保护伞。刚刚我就说了，为什么小白管能被那么多人追着买，就是因为它的肤感很强，做的最像乳液了，另外就是它的防晒力非常强。我刚跟你说啊，就是有一些 UVA 就是透过云层透过玻璃直达我们的皮肤的，但是它既能防 UVA 又能防 UVB。 这款防晒厉害的一点就是它有着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全波段防护，你也不用说我一天我可能都要在户外，我要一会儿涂抹一下一会儿涂抹一下补一补，不用，人家全波段防护，你出门涂一次，然后这一整天都不用涂了，而且是高倍数的防晒，50倍啊，50倍的防晒，你去海边你去登山完全都不用再买防晒霜，用它就足够了，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出去旅行，一支管够，真的你就不怕暴晒了。而且他们家里面还加了兰蔻自家的养肤的成分，就是边防晒边修护，越涂咱的皮肤越稳，这才是贵妇防晒该有的样子。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防晒，因为所剩的库存也已经不多了啊。那你如果说在考虑说这么便宜是不是真的，关于这一点呢，我要再说一遍，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您下单之后呢，我们的货是从我们的国家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接发出，每一支都有正规的清关记录，掌上海关 APP 随时可以查询。同时我们每一支都支持蚂蚁链溯源，扫一下码从哪个仓库来的，什么时候清关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清清楚楚，所以正品保障你不用任何的顾虑哈，放心下单就可以了。我就怕你这会儿回复完之后没有秒拍秒付，犹豫一会儿之后呢没货，你知道吗？你算一笔账呗，399你买了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的正装，平常你买两支得1000多，现在呢你买两支399，一支用3个月的话呢，两支能够用半年，一天算下来就是2块多钱，对不对？这2块多钱换来的是你半年不晒黑不长斑不长细纹，你今天省了这399，明年可能要花3999去做淡纹去做抗衰，这笔账咱不能不算明白啊，是不是？399两支的机制也是节目专属的福利，数量非常非常有限，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回馈哈。如果说卖完了，那就真的没了，连恢复原价可能都不会恢复，就没货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份福利，抓紧时间。你赶紧回关键词防晒两个字来下单，399，两支兰蔻小白管的正装。如果你还在考虑说买两支，一支自己用一支送人，那么你就可以买2套买4支，因为一支绝对不够你用的，你觉得太好用了那一支就忍不住不想送人了。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全年的防晒一步到位，不要等到晒黑了晒出斑了晒出纹了你再后悔，防晒一年四季都要用，而且它的肤感很好的，你不用担心抹完这个面霜之后直接再抹这个防晒，这不就 OK 了吗？把它当成护肤的最后一步。有些人不愿意用防晒是因为它的肤感不好，这款你完全放心哦。

0: My Radio。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很多分开从来都是没有预兆，没有争吵铺垫，前一天可能还好好的相处，转眼就走散了。这是阿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离别总是那么突然，特别的戳人心哦，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嘶吼，全部都是成年人藏不住的遗憾，对不对？就是把那种后知后觉的心酸唱得淋漓尽致。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慢慢相处，却忘了人生大多数的告别都是猝不及防的。一首歌也是把时间带到了10:24，再告诉我们说要珍惜眼前人，不要等到离别来临才会满心愧疚跟不舍，对吧？接下来是这个郑钰带来的一首作品，你看着办。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

0: 前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My
4: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是 Eason 陈奕迅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让我留在你身边》，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哈，如果说你这辈子只用一瓶贵妇面霜的话呢，你会选择哪一瓶？我觉得。

大部分人应该都会选择赫莲娜黑绷带吧。但是啊，我要跟你们讲啊，专柜啊5000多一瓶的确是不便宜。那我黑绷带呢，专柜我也去过不少次了吧，拿了看看了拿，然后就觉得说哎呀算了放哪儿吧，的确是有点贵。你想一瓶100毫升对吧，然后用这个5000多块钱的确是不便宜。所以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黑绷带。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哈，黑绷带新版我们是没有库存了，就是已经断货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办法再帮大家就是争取这个优惠福利了。当时新绷带黑绷带的新版给大家做到的是1999对吧，可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把经典的黑绷带的价格直接给你打到了999，没有听错，999黑绷带经典版，也是30%浓度的玻色因哈。我知道你这会儿脑子在想什么，说这么便宜是不是产品质量有问题。产品质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是保质保真的，保质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店也可以溯源。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它属于一个临期产品，因为我们一直在帮大家就是盘点库存嘛，新版是一点库存都锁不到了，就没有价格优惠了。经典版的我们只锁到了1000瓶，但是呢是临期产品，到明年的5月份，就是2027年的5月份过期。但是你算下来的话呢，还有10个月的时间，也完全够用。你想想看啊，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正常用量一次，黄豆大小，早晚多用的话呢，一瓶能用3到4个月，10个月，然后你用100毫升是完全够用的，对不对？中间就算偷懒，断断续续，绝对能用得完。而且999一瓶的黑绷带，你不抢咱都觉得亏啊。你买回去之后，哪怕你是直接把它当睡眠面膜，你厚敷一下也感受这种奢侈一把的感觉，对不对？也是不心疼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没有花5000多，而是花了999，还给你保质保真。但是到明年的5月份过期，不过大家放心，完全你可以在有效期之内就把它用完了。我知道你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产品质量的这个真假的问题哈。我们是从保税商直发的，链路透明到每一瓶什么时候入仓，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发出，你都能够在掌上海关 APP 上面看得到。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只锁定了1000瓶的库存。如果说这1000瓶的库存卖得好的话呢，以我就是以往的经验，可能就是这1-2天的时间。所以你千万不要犹豫，想买黑绷带一直没有下手的，或者是你现在一直在用黑绷带的，都可以买。买了之后就先用这一瓶，这一瓶是10个月的有效期，但是我相信你在半年以内你都能给它用完的。你想想，你平时可能买一瓶精华都要400-500，买一套水乳都得800-900，今天999块钱，你拿到的是赫莲娜天花板级别的面霜，是贵妇圈公认的一夜回春的面霜。就是你少喝一个月的奶茶，少买2件T恤，你可能就能够换一张透亮紧致的脸。有很多朋友都说黑绷带啊是真的好用，要不然的话呢它不可能一瓶面霜卖那么贵，是不是？今天我们又把这个经典版的黑绷带的价格你打到了999，但是只有1000瓶，我们每个 ID 限购2件，你就是最多你也就买2瓶了那个样子哈，也不用买太多，买太多的话你可能就是也2瓶其实在这10个月以内你是完全能用完的，但是如果买多的话10个月以内用不完，那你就白浪费了。所以咱就买2瓶。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3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优惠福利了。这也是哈我们为数不多的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这样一个临期产品的一个优惠活动，因为大家太想要这个黑绷带了。但是新版黑绷带我们的确是锁不到库存，没有办法给大家带来优惠的价格了。那么现在经典版的黑绷带999，如果卖完的话呢也不会再补货了，也补不到货了。所以999经典版的黑绷带临期捡漏的产品，抓紧时间回黑绷带这3个字哈，秒拍秒付，正品溯源，保税仓直发。你不需要思考
考要不要买，你只需要思考能不能抢到5000多的面霜，今天999，10个月的保质期足够你用空瓶，错过今天真的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了。已经很多朋友在拍了啊，库存在慢慢的这个减少，而且这1000瓶是我们全国的电台都有在就是节目当中跟大家同步进行直播，你要抓紧时间。

钱回完之后呢，要赶紧买，不要犹豫，要不然的话呢，很可能就会抢不到了。收到货之后呢，你就会惊艳，真的是这样哈。赶紧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来秒拍秒付。来，加一良的一首歌送给你，接你。Memory

接你来自艾怡良带来的一首歌，微信里面的冰冰好可爱，他说今天是我离黑绷带最近的一次。好吧，的确专柜就是今年版的也要卖到5000左右啊。我们真的是新版的一直帮大家锁定不到库存，就是拿不到这个优惠，那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1000瓶的经典版的，明年5月份过期，但是你放心，你就买2瓶，5月份之前，明年5月份之前你也能用完。就像我说的，用了也不用再心疼了，999一瓶，抓紧时间回黑绷带，库存已经不多了哈，只能说到这儿了，抓紧时间回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吧，不要犹豫啊。另外呢，也要给你推荐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啊，就是牡丹花田的香氛的挂件礼盒，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香氛的挂件，加上4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挂在车里面衣柜边呐、书房里啊，选一个你非常喜欢的味道，滴上2-3滴，接下来这几天这空气里面的味道就是你喜欢的。日常呢，这个牡丹花田的香氛的挂件礼盒是99块钱，今天我们29.9块，你直接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一个

盒子里面有四个香型，有花样甜心、冷杉柏木、云溪晨露、岩泽草香，每一个的感觉都不一样，有偏木质调的，有清甜花香的，有这个清新水感的，还有带点海风感觉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牡丹，29.9元还是比较划算的哈，回牡丹能够了解具体的详情。另外呢 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咯，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回亲子能够了解详情，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回亲子两个字也能够了解具体详情。现在不订可能到了这个周末暑期就找不到房了，就订不到了，所以回亲子吧。接下来你送出一首来自 Weekend 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 I Feel It Coming， 就在90 Meri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第二个小时的听歌时间。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90.0 My Radio

来自莫威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他不爱我》。继续锁定今天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我今天还是要在节目当中啊，要给你推荐一款就是真正爱自己的产品，那就是来自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你这会儿可以先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因为我觉得防晒真的是被很多人都低估了一件大事儿。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认真想一想，就是你是不是觉得防晒就是夏天出门才需要做的事情？你是不是觉得涂防晒就是为了不晒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每天坐在办公室根本就用不着防晒？如果你中了任何一条，那么今天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护肤的一些观念。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到夏天的时候就把自己捂得那么严实，然后我说黑一点也不是不好看，他们说李佩你根本不懂，那不是说怕被晒黑，是怕被晒伤。他说你看我脸上这斑就晒出来的，我脸上这纹就晒出来的。你知道光老化真的是我们衰老的最大的元凶之一，以至于后来我知道了，哦，原来呀，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不能被晒，是因为不能被晒老，而不是为了不能被晒黑。可是我又是那种不太能把自己捂得特别严实的人，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说那涂防晒霜不就行了吗？但市面上的防晒真的太多了，我总算找到了一款让我觉得肤感又好防晒力又强的防晒，就是这款兰蔻的小白管。但一直在专柜买的话是760，的确是不便宜啊。有些人不愿意涂防晒，为什么呢？就是涂到脸上又黏，然后还搓泥儿，然后又假白，的确是不想就是再涂防晒。可是这款防晒我跟你讲，你回防晒两个字，你买回去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轻盈的肤感又高级的防晒力了。紫外线这个东西一年四季365天，不管阴天雨天晴天冬天夏天它都在线，而且它里面的 UVA 专门就是透过玻璃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皮肤的真表层，直接把你脸上胶原蛋白给你切断了。所以你脸上那些斑那些细纹那些松弛下垂罪魁祸首不是年龄就是紫外线。有时候你花几千块买精华买面霜拼命往脸上涂，但是白天如果不涂防晒不做好防晒工作的话呢，就等于说我们一边修墙一边拆墙全白费了。那么今天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防晒是所有护肤品里面性价比最高的一步，真的没有之一。你现在如果没

没有涂防晒霜的话呢，防晒一定要买回去。如果你涂的那款防晒你觉得哎一般般，那么今天这款防晒也一定要买回去，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防晒哈跟防晒的确是不一样的。人家在专柜卖到760，那就是有实力卖到760，是吧？说到防晒，市面上好用的防晒也不少，但是防晒能力强、肤感又好、不搓泥、养肤四合一的，我觉得也就兰蔻了。其实有比这个小白管更高一个档次的是精纯系列，那个更贵。那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呢，在专柜卖到760，我要说价格了哦。说完价格，我相信这会儿我们的微信平台会刷屏。今天760不要，直接打5折，399，买一瓶正装再送你一瓶正装，也就是两瓶正装到手399，怎么样？这个价格是合适的吧？抓紧时间回防晒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千万千万不要犹豫，你要犹豫一会儿，你再来的话就不一定有货了。专柜卖到760，今天我们直接399，两支正装让你带走，合到一支就是不到200块。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的，不到200块，你买到的是兰蔻，是顶级的防晒霜，是你不晒黑不晒老的一个保护伞呢。不过价格便宜，你也放心，我们所有产品给你做到保税仓直发，您下单之后呢，货从国家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接发出，每一支都有正规的清关记录，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同时我们每一支都支持蚂蚁链的溯源，扫一下码，从哪个仓库来的，什么时候清关，怎么到你手里面，清清楚楚，正品保障，你可以放心下单。这一款你知道就是它有着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就是以前我们涂防晒霜的时候就害怕，就是说哎，我涂一会儿它就没效果了，然后我再补涂一下，这个完全不用，全波段防护，而且既能防 UVA 又能防 UVB。 最重要的就是很多人讨厌涂防晒，是因为觉得涂到脸上黏糊糊的，像涂了一层油，然后后面再涂粉底的话呢还打架，搓泥而泛白。但是这款完全不会，就是那种轻薄的乳液的质地。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不是两支吗，399，有一些朋友就想说那我买一支送朋友一支吧，但是你一旦上脸用完之后，我跟你说你都不想再送给别人了，你觉得你买两支都少了。所以今天的此时此刻呢，你只用回关键词防晒，抓紧时间来付款就行了。因为399两支的机制是我们节目专属的福利，数量非常有限，就是给大家做这个回馈的，卖完就没有了。如果说你犹豫一会儿没货了，你说能不能再给我来一份，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办法啊。所以399两支兰蔻小白管正装的防晒，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全年的防晒让你一步到位了。别等到晒黑了晒老了晒伤了你再后悔，现在下单就可以来保证自己啊不被晒黑晒老，非常有用的，抓紧时间回防晒来秒拍秒付吧。

欢迎在11:13来到 Oh My Music 真美味第三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又要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最近到夏天，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减肥，然后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然后我说要不然咱吃这个火锅吧，不行，吃烧烤吧，不行。其实每天吃点蔬菜沙拉也不错，但是吃蔬菜沙拉的时候一定要加点鸡胸脯肉，我最近觉得哈还挺美妙的。然后另外呢，今天我要讲一个很多人觉得吃了容易长胖，其实恰恰相反的东西，那就是土豆。有研究显示哈，土豆的饱腹感是白面包的3倍，吃对了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就是记住两点哈，不加油，然后把土豆当主食而并非蔬菜，用它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比如说需要控制体重的人呐、高血压人群啊、咀嚼能力差的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吃土豆。所以今天中午要不然咱就吃土豆。我想到的那个吃法肯定是超级超级的增肥，土豆炖红烧肉，是不是还觉得蛮好吃的？那如果是把它当主食的话呢，就蒸土豆，然后呢把它捣成泥儿之后呢，稍微加一点点的这个胡椒海盐。如果加芝士的话也会比较增肥，是不是？或者是酸辣土豆丝，但是又足够我吃一整碗的米饭。你觉得土豆怎么吃啊？又好吃，然后呢又把它当主食了，又不容易增肥，你都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来互动聊天啊。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梁静茹的作品，名字叫做今天半永久。

0: iRadio，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Yeah. FM 90.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I'm yours。
1: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放暑假的时候真的是有好多地方我们可以去玩啊，马上麦船长在7月10号的时候呢，就会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场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了，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我们会直飞这个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的小团，纯玩零购物，麦船长带队，一起聆听锡拉木人的草原牧歌，奔赴响沙湾的大漠狂欢。可以在草原上骑马，然后去这个沙漠里面骑骆驼，还能够玩沙漠越野。住宿条件也相当的不错，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但是10号就出发了，你看还能不能报上名。我们后续还有团啊，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内蒙两个字，让我们小助理把行程和报价都发给你，记得回关键词内蒙。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暑假的时候看一部好剧，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分，豆瓣评分8.5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来了解具体详情。另外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看又好闻的香氛挂件，是我们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加上4种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挂在车里面、衣柜里面、书房里面、洗手间里面，就是选一个你喜欢的味道，滴上2-3滴我们的精油，接下来2-3天甚至更久的时间，那个空气里面的气味都是你喜欢的。日常这个香氛挂件礼盒是99块钱，今天我们电台福利给到你的是29块9，4种不同的味道，有那种清甜的花香，有偏木质调的，有清新水露感的，还有海风清爽感的，等等等等，你可以来选择哈。来继续，这会儿你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牡丹，也能够一键下单，能够就是以29块9的价格拿走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信乐团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离歌。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想，就是买那个黑绷带的面霜，因为当时我们有给大家做新版黑绷带面霜优惠福利的时候呢，就买了一单，后来都送人了。但是呢，现在这个新版黑绷带的面霜的这个优惠价格我们一直锁定不住库存啊。那很多朋友也在后台问说什么时候能够再有黑绷带的一个优惠。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盘点了就是1000瓶的经典版的黑绷带的一个07的一个库存，只有1000瓶，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又给大家做分享。如果你一直想买黑绷带，但是一直止步于它的价格，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我跟你讲，它为什么称为贵妇级别的黑绷带，在专柜卖到1瓶5000多，那一定是有它的原因跟道理的。甚至呢，有很多朋友说，我就只用黑绷带，因为我觉得我花大几千再去做别的项目，倒不如用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紧致抗衰的护肤品，让它起到作用。那瓶瓶罐罐堆积那么多，然后也不少花钱，但是又没效果，所以贵妇级别的黑绷带是一定要入的。那么你今天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黑绷带，把我们今天带给你的07简陋的经典版的黑绷带给带回家。虽然它是07简陋，但是有效期是到明年的5月份，就是2027年的5月份。我帮大家算了算，就是还有10个月的时间。10个月，你买这一瓶黑绷带，完全是能够用得完的。可能这一瓶黑绷带，你差不多4个月左右就给用完了。每个人限购2单。多的其实也不想让大家买，除非你要送人，咱就不说了，是吧？因为你要真的是3瓶，你非得留着自己用，那其实也是差不多2瓶用8个月，那3瓶用12个月，那你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刚刚我说到的黑绷带3个字，最多买2瓶，你买2瓶就可以了。到明年5月份过期，明年5月份之前，你从现在买回去开始用，绝对是能够用完的。你再用着也不用心疼了，毕竟价格我要说了，5000多不要，直接999一瓶。这个黑绷带啊，真的是被我们称为是贵妇级的面霜，顶端的面霜，那就是因为它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它让我们的皮肤紧致抗衰的一个效果的，就不用再去做什么项目之类的哈。你知道，就是这款黑绷带的经典版的面霜，它依然是还有30%的玻色因修复力的一个天花板，涂一次第二天就能够像睡足了10个小时一样。这个也是经典版的，就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毕竟它有新版的，买了你如果说现在入手了，那就很可能是绝版了，你知道吗？现在我们花的是999块钱买到了5000多的黑绷带经典版的，但是我们是07简陋产品，到明年的5月份过期，还有10个月的有效期，完全够用，放心买就行了，也不用担心说我们价格便宜你涂到脸上会烂脸之类的，因为我们是给你保证正品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链路透明，每一瓶什么时候入仓，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发出，你都能够在掌上有关 APP 来看到。包括呢，你也可以用蚂蚁链来进行溯源。我觉得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过非常多的这个护肤品了，但是从来都没有推荐过07品，今天是第一次，也是因为后台太多朋友管我们要黑绷带了。但是新版黑绷带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帮大家拿到之前1999的一个价格了，所以我们就盘点出了1000瓶的经典版的库存，它依旧是30%浓度的玻色因，依旧是把你的脸绷住的，你放心就行了哈。所以你如果说这会儿正在听节目，一直想入手黑绷带，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一直在用黑绷带，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你拿来就可以不用心疼了，每天早晚都用，甚至啊就可以把它当睡眠面膜来用，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效果肯定是更好。你想平时你买一瓶精华要400-500，买一套水乳要800-900，今天999，你拿走的是赫莲娜天花板级别的面霜，也是贵妇圈公认的好面霜。你少喝1个月的奶茶，少买2件衣服，对不对？那换来的是一张透亮紧致的脸呀。1000瓶，你不要觉得1000瓶多，我们全国电台都有在做这个节目推荐的，很可能你待会儿就是吃个午饭的时间回来就没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回一下关键词黑绷带，卖完就下架。 这是我们节目专属的一个优惠的福利啊，999经典版的黑绷带，临期捡漏，正品溯源，保税仓直发。你这会儿真的是不需要考虑说，我要不要买，你只需要考虑说我能不能抢到。毕竟5000多的面霜，今天999，10个月的保质期，足够你用空瓶了。错过今天，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因为我们很少就是给大家推荐临期捡漏产品。这也真的是有太多朋友要黑绷带，好不容易就是盘的一个星期盘出来了这么多，今天节目当中卖完就没有了，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拍了，库存也一直在不停的减少。如果你想等，但是很可能吃完中午饭回来就没了，大家抓紧时间啊！如果说你之后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把这个黑绷带三个字打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月有话说出来链接，秒拍秒付，999的价格真的很香。还是我要跟大家讲啊，我们真的是不用害怕，这10个月的时间你绝对是能够用空完空瓶的，每个人限购2件，你也可以买2瓶，买2瓶你也是能够用完的，但买3瓶我都不建议的，虽然你也买不到3瓶啊，这一个 ID 只能买2瓶，回黑绷带抓紧时间来秒拍秒付，保证正品哈，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进行一个全程溯源，就在90 My Radio。 My Radio，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5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10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My Radio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队长和鹿晗共同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一天》，特别戳成年人的遗憾，就是分开之后的内耗。整首歌讲的就是这个事儿，两个人很默契，散场之后闭口不提彼此，表面装作慢慢释怀，但是夜里呢却反复的翻回忆，越想放下越是放不下，对不对？然后鹿晗他的嗓音是温柔又克制的，然后队长的嗓音是有一种叙事唱腔，氛围感直接拉满，可能听过的人多多少少都能够想起一段放不下的过往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后劲还是蛮大的，是吧？11:48，这会儿呢要给你推荐一张我们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共同合作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回亲子能够了解具体的详情。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双峰，而且呢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记得回关键词亲子来拿我们这张亲子度假卡哟。7月25号的时候呢，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音乐有话说，回旅行就能够了解我们的详细行程了。接下来为你送出的一首歌《亏爱》，来自李玖哲带来的作品，就在9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失去你。刚才是吴克群带来的作品，叫做《最最幸运的事情》。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刚刚吴克群他唱说，最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失去了你。其实呢，有时候啊，一个人挺好的。有时候呢，如果你真的在一段关系当中不开心的话，那可能真的还挺难熬的。但是呢，我觉得咱们现在啊，最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哎，有人帮你想好了。比方说，很多的家长呢都希望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接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啊、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就帮你安排好了。Marriott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得挺爽的，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啊，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假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啊，可以直接选择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就不止这个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咱们这个有效期的是一直到7月31号的超长待机，现在赶快囤一囤啊。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呢他的印象当中一定有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别忘了回复亲子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看一看。那另外呢，进入7月份啊，在线下也有好看的话剧来向你推荐了。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呢会爆笑回归，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啊，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是有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作品，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恤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但是今天啊，咱们听众专属福利直接再降1000，到手呢只需要999元。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临期捡漏啊，保质期截止到27年的5月，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又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一下。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阅读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看。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999元，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了解详情。

0: My Radio。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 Drake 带来的作品叫做 In My Feelings，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大概五六年前吧， Drake 这首歌曲刚刚发布的时候呢，在网上掀起了一股热潮，这个热潮并不是 Drake 自己引发的，而是一些网友在用他的这首歌曲编舞。那个时间点啊，大家拍短视频的这个机制还都是跳一些什么手势舞或者是一些舞蹈之类的，不像现在百花齐放，各种短剧都有了。那个时候就流行去模仿一些舞步啊。Drake 这首 In My Feelings 在当时呢是非常火热的一首歌曲。那其实每隔几年啊，这个流行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总希望给孩子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啊，特别在暑假的时候。那最近呢，咱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也是为孩子们带来了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这个旅行的项目，7月10号就首发了，就是后天啊，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啊，费用呢大人一价全含4380元每人，孩子呢是按照身高和床位来分的，1950到4380不等，还有少量的席位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了解详情。那这次的住宿非常的棒啊，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抬头就可以看到银河，非常浪漫的感觉啊，可以带着孩子们去多接触大自然。另外呢，餐饮也不错，每次说到这个的时候呢，我都要流口水啊！草原特色美食，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啊，这7月10号就首发了，20人小团，5天4晚，还有少量的席位，可以回复内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看一看啊。那另外呢，最近世界杯期间，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视频号的直播，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我们每晚18点到18点半呢有一个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在这个视频号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啊！如果你曾经看过我们直播，还有这个直播间的话啊，就可能会看到咱们这儿放的有足球啊、玩偶啊、冰箱贴啊等等，都是世界杯的官方周边。锁定咱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啊，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有机会获奖了。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汪苏泷带来的作品《10000次热爱》。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咱们来聊一聊夏天躲不掉的事情啊，就是防晒。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每一次出门呢，大家恨不得全副武装，可结果呢，出门才几分钟就开始疯狂冒汗。更让人心烦的是啊，很多防晒霜涂了跟没涂一样，而有一些呢，黏糊糊的直接闷了一脸，后续上妆还疯狂的搓泥脱妆。其实大家啊，不是不想防晒，而是没有遇到一支真正让你想要天天涂的防晒。想在最近彻底告别防晒焦虑，让皮肤自由呼吸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支全网销量百万、稳居高端防晒前三的神级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新版全新升级，不仅防晒力拉满，肤感更是逆天。平时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要76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呢，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全场五折秒杀，只需要399元。而且啊，我们不送小样，直接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啊399直接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想要用开价的价格带走顶奢大牌防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防晒力、轻薄肤感和养肤完美融合了。它采用了欧莱雅集团最硬核的专利麦色绿科技，配合六种防晒成分，物理加化学双通路协同作战。普通防晒呢，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呢，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连真正导致皮肤晒老晒出一点斑的长波 UVA 都可以丝丝挡住，光稳定性极好，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更绝的是它的冰淇淋乳液质地，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四大植物成分，不含酒精、香精，边防晒边养肤维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甚至啊还可以代替隔离霜、素颜霜，帮你的护肤做减法。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花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这支防晒呢，可以说是跟妆神防晒，早上出门挤1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不仅不影响后续的上妆，反而让粉底更加服帖。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还是周末带娃露营，太阳再大都可以稳稳地拖着咱们的皮肤，晚上回家洗面奶就可以轻松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日常通勤、户外暴晒、度假，它全都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评价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想要防晒老也不想在这个季节被晒黑晒出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跨境保税仓直发，货品进出仓全程受到海关监管，省去了层层中间商的差价。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全程溯源查询，每一件产品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放心囤，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特别提醒，399元两支正装，这个价格随时可能爆仓断货。全波段高倍防护、肤感极佳的防晒，抓紧时间来锁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查看详情。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方大同带来的作品叫做三人游，这里是 FM90.08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不管是多少人出去玩，我觉得啊，现在很多家长都特别希望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多接触大自然，可是呢往往会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非常的头大，甚至觉得哇就这吧算了吧。没关系啊，咱们今年不纠结了，我们帮你安排好了。 Marid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啊。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选439的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平时呢单订一晚酒店啊就不止这个价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呢，我相信孩子们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呢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的超长待机，如果现在啊不抢的话，可能到最后都抢不到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最近世界杯期间啊，大家也可以锁定咱们的节目，有互动也有奖品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一起看球。那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咱们的视频号，也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呢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Angela Bocelli、David Guetta 以及 Megan Thee Stallion 带来的合作 DNA。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恤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复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但是今天啊，咱们听众专属福利直接再降1000，到手呢只需要999元。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临期捡漏啊，保质期截止到2027年5月，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一下。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看。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999元，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叮当带来的作品，叫做夜游。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周口、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到多云。而到了明天呢，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最近啊，好像进入了雨季，而且呢，最近看天气预报啊，台风挺多的，大家一定要这个多加注意一下啊，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雨具。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这是 Tuflo 带来的作品 Habit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元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百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号公路。今天咱们的九零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咱们来聊一聊夏天躲不掉的事情啊，就是防晒。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每一次出门呢，大家恨不得全副武装，可结果呢，出门才几分钟就开始疯狂冒汗。更让人心烦的是啊，很多防晒霜涂了跟没涂一样，而有一些呢黏糊糊的直接闷了一脸，后续上妆还疯狂的搓泥脱妆。其实大家啊不是不想防晒，而是没有遇到一支真正让你想要天天涂的防晒。想在最近彻底告别防晒焦虑，让皮肤自由呼吸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支全网销量百万、稳居高端防晒前三的神级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新版全新升级，不仅防晒力拉满，肤感更是逆天。平时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要76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呢，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全场五折秒杀，只需要399元。而且啊，我们不送小样，直接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啊399直接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想要用开价的价格带走顶奢大牌防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防晒力、轻薄肤感和养肤完美融合了。它采用了欧莱雅集团最硬核的专利麦色绿科技，配合6种防晒成分，物理加化学双通路协同作战。普通防晒呢，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呢，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连真正导致皮肤晒老晒出一点斑的长波 UVA 都可以丝丝挡住，光稳定性极好，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更绝的是它的冰淇淋乳液质地，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4大植物成分，不含酒精香精，边防晒边养肤维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甚至啊还可以代替隔离霜、素颜霜，帮你的护肤做减法。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这支防晒呢可以说是跟装神防晒，早上出门挤1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不仅不影响后续的上妆，反而让粉底更加服帖。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还是周末带娃露营，太阳再大都可以稳稳地拖着咱们的皮肤，晚上回家洗面奶就可以轻松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日常通勤、户外暴晒、度假，它全都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评价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想要防晒老也不想在这个季节被晒黑晒出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跨境保税仓直发，货品进出仓全程受到海关监管，省去了层层中间商的差价。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全程溯源查询，每一件产品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放心囤，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特别提醒，399元两支正装，这个价格随时可能爆仓断货。全波段高倍防护，肤感极佳的防晒，抓紧时间来锁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查看详情。

90.0 My Radio。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蔡健雅带来的作品，叫做《旧行李》。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这个旧行李啊？有时候家里面你真的可以翻出很多的，就是宝藏，是记忆的宝藏，但是呢，是家里的垃圾，可以回家去看一看。因为我个人现在回忆一下啊，我的衣柜有1/3的部分都是我常年不会动的。但是里面东西肯定不会用啊，但是它又是满的，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有时候的确会翻出一些像刚刚蔡健雅唱的这个旧行李一样的旧记忆。那当然呢，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在家里头打扫卫生可能不会是这个第一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应该是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呢，去看一看大自然。但是呢，有时候会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啊。没关系，咱们 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来了，祝贺玩一家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英语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的旅行，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啊。三大景区可以让你选择，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呢去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好了啊。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的套餐，景区3选1，如果是2大1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3选2。如果呢是2大2小，可以选439这个套餐，景区3选2。人均都是才100多啊，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我相信的很多年后啊，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次，但是呢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日。好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7月份也有这个好的话剧来向你推荐啊，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日呢爆笑回归，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6， 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啊，购票有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alvin Harris 带来的 Satisfy。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恤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但是今天啊，咱们听众专属福利直接再降1000，到手呢只需要999元。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临期捡漏啊，保质期截止到2027年5月，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一下。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看。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999元，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呢是孙燕姿带来的一首作品啊，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两天雨水比较多，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啊，出门的时候呢一定别忘了带雨具。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周口、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到多云。到了明天呢，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而到了十号呢，全省也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的啊。那其实最近呢，到了暑期之后呢，也是一个出去玩的好时机。咱们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也为孩子们带来了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可以带着孩子们出去旅行了。7月10号呢，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的小团纯玩。零购物，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啊。这个费用呢，大人一价全含4380元每人，孩子呢是按身高和床位来分的，1950到4380元不等，还有少量的席位。可以回复内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看一看啊。这次咱们吃的不错，草原特色美食，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住的也不错，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抬头呢就能看到银河，接触大自然啊。7月10号首发20人的小团，5天4晚，还有少量的席位。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查看详情。那另外呢，最近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那我们呢也会在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咱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呢，也是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的。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Alan Walker 带来的作品叫做 The Spectr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适合。

0: 带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1: Hi Sancho。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欢迎光临。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5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10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4: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5: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咱们来聊一聊夏天躲不掉的事情啊，就是防晒。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每一次出门呢，大家恨不得全副武装，可结果呢，出门才几分钟就开始疯狂冒汗。更让人心烦的是啊，很多防晒霜涂了跟没涂一样，而有一些呢黏糊糊的直接闷了一脸，后续上妆还疯狂的搓泥脱妆。其实大家啊不是不想防晒，而是没有遇到一支真正让你想要天天涂的防晒。想在最近彻底告别防晒焦虑，让皮肤自由呼吸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支全网销量百万、稳居高端防晒前三的神级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新版全新升级，不仅防晒力拉满，肤感更是逆天。平时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要76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呢，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全场五折秒杀，只需要399元。而且啊，我们不送小样，直接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啊399直接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想要用开价的价格带走顶奢大牌防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防晒力、轻薄肤感和养肤完美融合了。它采用了欧莱雅集团最硬核的专利麦色绿科技，配合6种防晒成分，物理加化学双通路协同作战。普通防晒呢，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呢，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连真正导致皮肤晒老晒出一点斑的长波 UVA 都可以丝丝挡住，光稳定性极好，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更绝的是它的冰淇淋乳液质地，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四大植物成分，不含酒精香精，边防晒边养肤维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甚至啊还可以代替隔离霜、素颜霜，帮你的护肤做减法。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这支防晒呢可以说是跟妆神防晒，早上出门挤1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不仅不影响后续的上妆，反而让粉底更加服帖。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还是周末带娃露营，太阳再大都可以稳稳地拖着咱们的皮肤，晚上回家洗面奶就可以轻松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日常通勤、户外暴晒、度假，它全都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评价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想要防晒老也不想在这个季节被晒黑晒出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跨境保税仓直发，货品进出仓全程受到海关监管，省去了层层中间商的差价。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全程溯源查询，每一件产品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放心囤，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特别提醒，399元两支正装，这个价格随时可能爆仓断货。全波段高倍防护，肤感极佳的防晒，抓紧时间来锁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查看详情。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说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My Radio
3: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They know what is what, but they don't know what is what, they just strut. What the fuck?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6: 我们是五条人，
5: 我是任科，
6: 我是阿茂，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夏日护肤。夏天温度高，空调房里外来回切换，皮肤最容易闹情绪，干到起皮，底妆浮在脸上， T 区油的反光，痘痘闭口轮番上阵，晚上熬夜第二天脸色暗沉发黄，很多小姐姐因为怕闷怕油什么都不敢涂，结果呢皮肤越来越干，越干越油。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深层的滋润了。今天带来一瓶能让你的皮肤稳下来的水，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断货了一个月，后台很多朋友在问，这次好不容易锁到了一批库存，官方旗舰店1520元，今天咱们五折破价，799元到手一瓶正装，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450毫升，整整3瓶正装的量，算下来单瓶才266块。想趁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把这份深海的修护力带回家。海蓝之谜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水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普通爽肤水只是在表面灌水，风一吹就没了，它不一样，上脸几秒钟就会渗透进去，像浸湿的海绵一样喝足养分。不是表面灌水，而是钻进肌底的那种水润。烂脸期拍2层，第二天泛红能退掉一半。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稳到忘了你曾经敏感过。很多人拿它当爽肤水用，其实有点屈才了。日常轻拍打开你的皮肤通道，熬夜后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时候拍2层，很快就会安抚下来。一瓶顶3瓶，干皮润，油皮稳，敏感肌舒缓，不挑肤质。平时在专柜价要卖到1520元，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799元到手3瓶正装的量，一瓶放家里，旅行装放办公室，出差包里，健身房的洗漱包，随时都能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这个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让好皮肤陪你稳稳的发光。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音乐有话说 FM90.0，
2: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0: 的不耽误万岁。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元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2: No matter what, you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盛夏护肤王牌返场，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五折破价，799到手一瓶正装，再送十瓶旅行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精粹水，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5: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4: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5: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4: 这可如何是好啊？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6: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7: 音乐有话说 FM90.0，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高尔轩和 Ella 陈嘉桦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野夏天》，也欢迎你在这个盛夏时节继续来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这两天真的太热了，对吧？小暑节气其实是宣告了最炙热的夏天的开启，那天气的变化呢也会比较多。今天在中午的时候呢，就看到河南气象给我们发过来了最新的天气的一些预警。那接下来呢，这个高温会逐渐的加强，而低层大气也会持续积攒能量，所以呢强对流天气也即将来到我们身边。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呢，刚刚有一个强对流的蓝色预警，在今天下午到明天午后，我省的西部和北部以及东部的部分地区一定要警惕一下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 强对流天气了。所以刚好又在暑期嘛，有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在暑期的时候出行，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当地的气象台发布的一些预警信息。预计明天晚上到后天，咱们河南会持续的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的出现，强度会有所减弱。总之呢，我们在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1: Play 外太空。

这首歌就来自 Maroon 5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欢迎你在17:1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心情怎么样呢？哎呀，我今天听到有朋友在反馈自己的一些状态，说就发现自己好像这个老是半夜的时候看手机，而且总是侧着身子看手机，慢慢的就发现说怎么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那个飞蚊症啊之类的。所以呢，这个上班的时候包括在晚上，最好你如果你晚上要去看手机的话呢，最好是能够保证那个灯线那个光线是比较充足的，千万别关了灯之后摸黑在那儿看手机，这样的话对眼睛的伤害真的是蛮大的。然后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可能有不少朋友是在办公室里面休息，你会发现说办公室里面的灯也就关掉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在工作的状态当中，对眼睛的伤害其实也是蛮大的哈。所以呢，还是要准备好一个比较不错的灯光，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光源，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干眼的一些症状。那今天呢，还看到医生说了，这个上班族呢，最好是能够遵守一个20/20/20的原则。所谓的这个原则呢，就是每使用电脑或者是手机2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要让眼睛稍微的休息一下，朝着远处20英尺，就大概是6米以外的远方去，换一个角度再去看20秒的时间。哎，其实你看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的长，对吧？但是呢，它可以让我们持续收缩的睫状肌充分的放松，所以呢，这也是爱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你说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红一诺带来的一首《桃子的咏叹》，就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

首歌曲来自红一诺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陶子的咏叹，欢迎你在17:21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我们的毫不推荐当中呢，依然是有我们的防晒霜。对，这样的天气防晒霜真的是少不了。我们说这个防晒啊，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防晒黑，其实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防晒霜的功效是帮助我们防晒老防晒斑。对，有不少朋友的那个一到夏天，我今天去我们食堂吃饭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很多的同事现在的皮肤已经是暗了1到2个色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防晒霜没有涂抹好的原因，而且有的时候你防晒霜如果没涂好的话，脸上的斑斑点点包括未来的这个皱纹，它都会很快的出现。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就是稍微的偷懒一下，今天没有涂防晒，明天没有涂防晒，可能短时间内你看不出来任何的变化，但是等到若干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哎，我怎么比别人好像老得快一些，这个就是因为防晒没有做好的原因。所以防晒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支让你愿意每天都涂的爆款防晒霜，来自兰蔻的小白管。小白管的官方名字叫做兰蔻清透水漾防晒乳，光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的使用感上面呢是非常清透的，很薄的。就像很多的朋友说我不太喜欢用防晒霜，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它特别的厚重，特别的闷痘，甚至会出现一些假白的情况。但是兰蔻的这款呢，它是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它是那种冰激凌的质地，空气感十足，挤出来之后呢，上脸也是秒成膜，不会泛白，不会搓泥，不会闷痘，非常的清爽不黏腻的。所以有好多油皮儿的姐妹也都反馈说，夏天用它的时候皮肤居然是有呼吸感的。那它的成膜速度很快，所以也不会影响到后续的上妆。包括在夏天的时候，它是防晒加隔离然后加养肤这三合一的，可以帮助我们的护肤来做减法。再来说一说它的防晒力吧，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太棒了。为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防晒霜，如果它的功力不是特别强的话，它还是会没有办法阻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长波或者短波交击的这种叫 UVA 还有 UVB。 那我们这款这个小白管的话，它用的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的科技。这个黑科技它比较强的地方就是它既包含了麦色绿 SX 和 XL 的两大核心的防晒成分，也就是说一个负责防中波的 UVA 和短波 UVB 的防护，然后另外一个是负责防长波的 UVA， 因为这种长波它是真正导致我们皮肤光老化的一个核心元凶。这几个它们合在一起去协同作战的时候呢，也是业内公认的广谱防晒的标杆，再配合六种防晒剂的科学的复配，所以呢它也实现了 SPF 50加 PA 4个加加号拉满的一个全波段的高倍防护。简单来说吧，就是这个普通的防晒呢，就像一个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可能会漏掉小的，而麦色绿的话呢，它就像一只一道这个密织的防护网一样，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而且它的光稳定性非常的好，阳光下也不会分解失效。这也就是小白管它敢保证说你出门一整天中间不用反复补涂的一个原因。不用反复补涂，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实用，尤其对于女生朋友们来说，我今天化了这个美美的妆出来，如果你让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补涂的话，那我今天这个粉底液还真的是白涂了。所以说这款的这个防晒力它真的是非常的给力。那这款防晒呢，大家如果自己去购买的话，它官网旗舰店上一支是760块钱，的确是让人有一点小心疼啊，买一支防晒霜这么

对，虽然说用的时间还是挺长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宠粉特价，因为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上过一段时间，后来就卖断货了嘛，所以后来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能不能再帮我们这个拿到这样的一个特价。那今天呢，我们终于也帮大家继续来锁到货了，现在是399块钱，到手两支正装，然后一支你划下来的话还不到200块钱，想想看，就这个价格，你平时连一支普通的防晒你都买不到，更何况它还是兰蔻的百万销量验证的经典，也是从奥莱仓直发的，掌上海关可以查它的整个的蚂蚁链条，正品保真的，所以大家赶紧放心入防晒霜，这个一定要多囤啊！这两支呢，一年四季可以保证你这一年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大家可以赶紧入，趁着我们现在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折合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防晒到音乐有话说，因为这个价格呢打到了这么低，所以我们的数量上面也是有限的。今天在我的节目里面呢是只有10单，所以呢这10单大家手速慢的话可能就没有了，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今天只有10单。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防晒，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希望白白嫩嫩的你在听歌的时候也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这首曲目来自 David Guetta 带来的一首 Gang Gang Gang。

对位给他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Gone Gone Gone， 也欢迎你在17:31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好多朋友都特别了解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最近世界杯期间呢，会在18:00到18:30的时候开启城市寻宝。那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给到大家这个线索还是比较提前的，但是呢，也有听众跟我们说，哎，那这个我那会儿我没有办法去，然后到18:00的时候，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守在门口了，所以呢，也有人跟我们提说，能不能稍微晚一点点再公布？所以刚才有一位叫37的朋友说，哎。为什么今天的信息还是7月7号那个寻宝地点啊？因为我们会在这个待会儿吧，在差不多在35分左右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城市寻宝的地点，然后在18:05的时候会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通关密语。到时候你看到那个地点之后，选一个离你比较近的地方，你就可以直接去拿奖品了。18:05拿到那个通关密语，你就可以直接去拿奖品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直播间，今天呢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的视频账号，你就可以直接来到直播间了。因为很可能在18:00的时候呢，有不少朋友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听广播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直接点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也不会错过我们的通关密语，并且你此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在我身边的有世界杯的这个足球，然后同时呢还有美加墨世界杯的3个非常可爱的代表性动物组成的小玩偶，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冰箱贴。所以呢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你能拿到这份奖品的话呢，其实也是蛮有意义的哈。那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直接来到视频直播间，搜索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找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 Maridio 还要带大家一起出去旅行，但是现在名额应该是已经爆满了吧，如果不出所料的话，大家如果这会儿还想抢这个尾单的话，不知道还能不能抢到。如果想要抢这个尾单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7月10号的时候，麦船长就要带着我们的听友们一起到内蒙古大草原去感受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份壮阔的感觉了。7月10号我们是从郑州直飞呼和浩特。前段时间还有朋友在问我说要去哪儿旅行，我想了大半天，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到一个比较凉快点的地方吧，毕竟来说在咱们郑州已经够热了，咱们要再往南去的话那不是更热了吗？所以呢咱们就不妨来到这个内蒙古，我们直飞呼和浩特，花5天4晚的时间，咱们双飞啊，20人的精品小团，并且是纯玩零购物。我们到那儿主要玩什么呢？首先人文方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草原文化的厚重，我们可以去打卡一下大昭寺，还有塞上老街，体验一下当地的烟火气。同时呢，我知道有很多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看博物馆，那你有看过内蒙古的博物馆吗？这次我们的行程当中也会有。还有呢就是到大草原，我们这次是选择的希拉木人草原，骑马穿越草原，并且在现场呢还给各位安排的有滑草、射箭、玩卡丁车，还有去当地牧民家里面去喝喝奶茶，沙漠越野等等这些项目。沙漠越野的话是在库布齐沙漠，这儿有一个响沙湾5A级的景区。为什么叫响沙湾？就是因为那儿的沙子会铃铃铃的作响，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住宿方面呢，3晚4钻的酒店，1晚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可以跟孩子一起数星星，让他把这个写成作文一定非常的生动。餐饮上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草原的特色美食，有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等等。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就要出发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名额啊，大家可以直接进群来了解一下详情。因为你进群之后呢，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能够这个报名的话也没关系，因为麦船长带着大家出去的时候，他也会拍摄很多的短视频，也会在这个群里面来释放一下，你也可以先来看一看他们玩怎么样，因为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来推出第二个团期。你可以直接回复内蒙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那除了这个远一点的行程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有近一点的行程，这是 Marido 联合正好办给大家推出的亲子度假卡，那两天一晚的完美山间假期，每个人算下来的话也就1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

0: 你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亲子到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1: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My Radio
5: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龙卷风》。而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现在在广西那边呢，也是遭遇到了罕见的强降雨，有一些地方呢是出现了洪涝的灾害哈，希望那里一切都平安。那也看到这个，今天新华社也发布了一个台风巴威的消息，说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我国已经基本上没有悬念了，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科学的来进行防范。欢迎你在17:43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这两天郑州呢也是阴晴不定，但是整体来说呢，气温还都是比较高。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凉爽一点呢？就是来参加我们每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因为有的时候它这个答案呢的确是比较冷哈，所以呢，今天各位也可以继续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参与答题，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在我们的视频客户端里面来参与答题。今天答得最快的朋友将会继续来获得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那今天呢，我和大家一样继续是答题者，然后今天出题的人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小助理苗苗。苗苗今天来给大家出的这道题目是什么呢？算
1: 了，等等，
0: 我先把话筒给你推开啊。来，接下来请苗苗来出题。
2: 题目是葱姜蒜一起打篮球的话谁会赢呢？
0: 葱姜蒜一起打篮球谁会赢？
2: 对，
0: 我觉得这个葱可能会赢吧，毕竟它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2: 真的跟跟篮球的规则有一定的联系。
0: 好好，那这样呢，我来问这个，我来问苗苗一些问题，来帮大家来进行提示。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也不知道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我跟大家一起来答题啊。首先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葱姜蒜一起去打篮球，那这道题肯定还是一个谐音梗的。
2: 对，
0: 那它是跟篮球的规则相关的。
2: 对，
0: 然后就是，那这个答案它既然是谐音梗，它是成语呢还是比如说歇后语啊之类的？
2: 成语，
0: 是一个成语。
2: 成语
0: 哦，又是成语，又跟这个篮球的规则相关，然后答案又锁定在葱姜蒜这三个身上，所以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热爱篮球的小伙伴，如果你懂规则，然后又知道这个哪一个成语里面有关于这个葱姜蒜的一些谐音的，你都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今天这个提示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猜出来啊。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吧，给大家一首歌曲的时间。最快答对的这位依然是会获得我们的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0: 我竟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平台上面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刚才苗苗还跟我说，今天我出的题可简单了，真的简单吗？
1: 其实真的不难，你马上就要猜出来了。
0: 对，因为刚才我在问他，我说你看，首先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葱蝇，因为我觉得葱个子比较高一些，但后来苗苗提示我说它是跟篮球里面的一些规则相关的。你说的是哪一个规则？
1: 就
0: 如果你要是
1: 非常简单的一个规则，
0: 就是你如果想要这个把球运到那个目的地，你这个时候需要干嘛？需要过人，对吧？
1: 对，
0: 需要过人。那么葱姜蒜哪一个跟过人能够组成一个成语呢？答案就是姜。哎，葱
1: 不是姜，是葱。
0: 葱葱葱，对对对。所以我刚才是答对了的，这个回答的是葱。但是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也是有把这个葱这个答案给回答出来，但是没有说这个原因。我们其实要求的这个是一定要把原因给讲出来的。这个葱的话呢，就是木子里刚才补充了一下，对对对，聪慧过人。然后两只小老虎说聪明绝顶，聪明绝顶的话他是没办法打篮球打得好的，只有是聪慧过人啊、这个刚好也是篮球当中运用的其中的一个规则吧。所以呢今天这个正确答案就是聪。有朋友答对葱，但是没有人答对这个原因。在刚才讲完了之后呢，才有朋友开始说这个原因啊。

0: 有一位啊，看到了，刚才因为他的这个信息回复的比较多，所以刚才把他漏下了。这位叫做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朋友，他答对了。对，他其实他先回答了那个聪慧过人，刚才我没有看到，然后第二条他回复的是聪。是的，今天还是有人答对的，恭喜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获得的是我们的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赶紧把你的邮寄地址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来进行领奖了。我还在想说呀，要是今天没有人答对的话，那么这个奖品可能就要留到明天了，还好还好今天这个没有落空哈。那说到这个牡丹花田的话呢，大家这会儿也可以直接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有一个牡丹花田送给大家的一个小福利品，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它是有四种不同的香味，你不仅是可以把它挂在车子上，同时呢比如说家里面的卫生间呀，然后这个放衣服的这个衣柜呀，或者是你放被子的这个柜子呀，或者是茶台呀等等，你都可以来摆放它，让你的整个这个空间呢也充满了这个香香的这种感觉。那其实我在夏天我在用这个香氛的时候呢，会和很多朋友一样，就是我最为看重的就是它到底是不是安全，因为夏天的温度比较高，当它如果里面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话，你说实话那个温度特别高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挥发出来一些有害的气体。但是牡丹花田的话呢，它有实打实的一些优势，排名第一的优势就是它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的基底，甚至我们很多同事其实是可以拿它就是当护肤级别的精油的，它里面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所以哪怕是夏天你暴晒在车里的时候也不会释放有害的物体有害的气体，它对于孕妇和小孩都是非常友好的，这点真的是非常的关键。那它第二个优势的话就是它不贵，但是它的质感是持续在线的。那它平时的日常售价是99块钱一份，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是只需要29.9元你就可以买到它了。对的，只要29.9元，接下来的一整天你的空气里面都是喜欢的味道了。所以呢这个福利品也欢迎你赶紧抢起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另外还有分享一个让大家开心的，就是开心麻花的爆笑喜剧马上也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就是出马，它的演出时间呢是在7月17号到18号在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的媒体主办，演出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想要购买他的门票的话呢，现在180元以上的都是打75折，你可以直接回复话剧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河南广电的一出好戏 PBL 的创作营现在也已经开始招募了，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能够报名，你也可以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5天4晚的时间，让8到14岁的孩子他们自己策划排练主持，安排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呢在郑州会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你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 FM 90.0
1: My Radio。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维里安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阳光地中海》，也让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挺想出去旅行的哈。当然在七月这个高温天的时候呢，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也可能会觉得，哎，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和发红，但是一进空调房的话呢，又觉得突然之间冷风嗖嗖的，所以这样的这种皮肤交替的时候呢，很可能就会让我们的皮肤出现比如说泛红、刺痛、干燥、起皮儿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很需要一瓶能够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绷回来的面霜。今天呢，给你带来的就是经典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很多朋友一直在后台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这个新版卖太火了，现在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给大家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捡漏的价格。常买的朋友都知道，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是5880元，之前咱们双十一的时候呢也要卖到1999，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捡漏福利售价是给大家再降1000，到手只需要999，5000多的一个顶级的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可以拿到了。为什么这么划算？因为它是临期捡漏，它的保质期呢是到2027年的5月份，也算是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限了。按照这个日常用量的话，100毫升每天用2泵的话，也是能用大半年的，10个月完全够用，入手也不亏。而且呢，1000瓶现货现在全部上架，每人是限购2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黑绷带这3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大家放心入。

有一段时间这首歌曲特别的火，在互联网端，来自蓝老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大展宏图》，也希望所有收听到节目的你，包括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都可以大展宏图，一切都顺哈。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进行的是 Marido 和河南体彩共同举办的城市寻宝的环节。你好，我是佳阳。今天的城市寻宝呢，咱们主要的6个站点呢，全部都在南阳。那具体在什么位置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我也特别想知道，在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来自南阳的小伙伴，然后在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上面，大家也可以直接看到在我们我和嘉宾中间那一条，给大家专门把这6个地址全部都放上去了，给大家说怎么玩吧。首先呢，你看到了这6个地址之后，如果你是南阳的小伙伴，你就可以直接选择一个离你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到店。如果说你不是南阳的小伙伴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转到你南阳的比如说家人群啊，或者是同学群啊之类的，你可以转发给他们，让他们去帮你带走一份礼品，因为我们的礼品还是蛮丰富的。如果你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礼品呢，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首先一等奖呢，就是我们的世界杯的限定的周边礼品，这个是我们的足球。你看到我拿的是一个白色的足球，我们嘉宾旁边那边还有一个绿色的足球。然后你到各个店去，每一个店它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足球，就看你能抽到一个什么样的盲盒了。这是一等奖。然后二等奖的话呢，就是苗苗手里面拿到的美加墨世界杯3个国家的他们的代表性的动物所做成的玩偶，特别特别的萌，很可爱。

0: 帮你来起瓶了，非常的划算，非常的实用吧。所以呢，今天我们六个站点全部都在南阳市，大家可以去到那里去寻宝。每一个站点呢都有三份这样的奖品，同时呢还有这个甜券等待着各位。那接下来呢，我在我的节目当中也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远道而来，从南阳来到咱们郑州做客的一位嘉宾，也是南阳的其中一家门店的主理人，他是李少东。先请少东来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阳体彩
2: 万叶城彩吧的主题人李少东。
0: 对，少东一定要对着我们的话筒说，这样收声才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1: 好的好的。
0: 嗯，这个少东从南阳过来，你是开车过来还是坐高铁？
1: 坐高铁。
0: 坐高铁多长时间？
1: 一个半小时。
0: 哇，其实南阳离郑州还是稍微有一点远啊，坐高铁得一个半小时。其实南阳都已经是属于南方城市了。
1: 紧挨着湖北，咱们属于正好的北方。
0: 对，
1: 淮河以北。
0: 淮河以北。
1: 对。
0: 哎，那我问一下，南阳有哪些好吃的？如果有朋友去找你的话，你会带他们去吃点什么东西？
1: 首先，南阳市区里边有南阳的扣碗，然后这是南阳本地的特色，也比较有好吃的。
0: 嗯。
1: 还有西川的高压水饺，咱平时吃的都是那种手包的，但是它不是高压的。
0: 嗯，
1: 高压锅压出来的水饺更有特色，更有风味。
0: 高压锅压出来的水饺。
1: 对。
0: 啊，
1: 这是西川独有的特色。还有方城的烩面。
0: 哦，
1: 这只有方城才能吃到比较有特色的烩面。
0: 是，高压水饺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它压出来之后它那个皮儿也不会烂是吗？
1: 对，而且里边的馅儿它是特别的鲜嫩。
0: 哦，它一般是会用什么馅儿呢？
1: 一般猪肉大葱还有猪肉韭菜。嗯，就这两种。
0: 哦，哎呀，下一次再去的话一定要去找少东好好的品尝一下。那少东，你的店是在什么位置？能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它的位置吗？因为你也是寻宝点之一。
1: 哦，我店是在南阳范蠡东路理想路交叉口。
0: 嗯，
1: 跟万叶城错200米的距离。
0: 嗯，
1: 它是万叶城体彩俱乐部。嗯，平时呢我也是一个资深的球迷。
0: 嗯，
1: 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足球，特别爱足球这个比赛赛事，然后我就开了一家这个很大的这个体彩店，然后主体就是观影观赛，然后能跟同样有爱好的去聊球去观赛这类的志同道合的一起。
0: 是，大家如果想要去观赛的话，我觉得可以直接去找少东跟他一起来看看球哈。有的时候看球他其实需要的就是这种气氛哈。
1: 对。
0: 然后刚才这位我看一看，刚才当当说想吃烩面，想吃方城烩面啊。还有这位叫热爱的朋友说，我就特别喜欢吃高压水饺。还有111说怎么领。哎，那刚才呢我们先说到了这些地址，大家直接去往南阳市的这些体彩门店，到店之后呢你要喊出一个通关密语。我们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呢，这样咱们今天通关密语就来说这个南阳的美食，咱就说我要吃高压水饺，好不好？
1: 好，这个挺好的。
0: 对，今天咱们的通关密语就是我要吃高压水饺。哎，到店之后你大喊这么一句，你就可以领走奖品了。刚才呢少东的这个店呢是在范蠡东路和
1: 理
0: 想路交叉路口向西50米路南，这儿有一家河南体彩的店。这个是在宛城区是吗？
1: 对，宛城区。
0: 嗯，然后另外这几家门店呢分别有在卧龙区的还有在宛城区的。哎，卧龙区是有三家，然后宛城区呢是有三家，大家看你离哪个店比较近，你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店去领奖品就可以了。今天的通关密语呢就是我要吃高压水饺。哎，真的是喊出了我的心声啊。这个少东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你在世界杯举办期间你肯定是看球的对吧？
1: 对。
0: 你在这个看球的过程中，你是比较支持哪个队的呢？
1: 其实我心中最想的是葡萄牙，但是前两天葡萄牙这个C 罗被淘汰了，我也是
0: 伤感了一下。
1: 对，伤感了很久。因为

0: 在我心目中，这个葡萄牙是不管是这个足球的这个精神，还有技术，还有这个年龄，它都是非常符合我心中的这种球神的。
1: 是，所以当时真的是也有很温情的一幕啊，包括这个西班牙当时1-0是绝杀了葡萄牙之后，然后18岁的西班牙小将亚马尔，他主动去拥抱了一下 C 罗。
0: 是，大家都对 C 罗这场球很遗憾。我们其实我最早开始喜欢足球就是因为看 C 罗的比赛，因为他给人一种就是不屈服不服输那种精神。
1: 是，
0: 足球比赛本身就是这种不屈服然后勇往直前的这种态势精神。
1: 对，而且我觉得看到就是这个亚马尔跟 C 罗他们俩拥抱的那一刻，我觉得也是完成了一种足球的一个传承和交接，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优秀的球员的出现。说到这个优秀的球员的话，怎么样，这个哈兰德你看好他吗？
0: 哈兰德，我这是第二大喜欢，就是哈兰德。他一直都记着，最近这种广告语，哈兰德。然后平时我们看球，就是我店里的主题海报，就是 C 罗和哈兰德是最多的，因为这两个球星不仅代表了两大领域，这种第一是老一辈这个球星的这种传递，第二是新一辈然后球星的接替。
1: 对，哈兰德我觉得他性格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玩啊。
0: 哈兰德我平时关注就是第一个就是赛事之外他在家庭里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暖男。然后平时健身啊，包括他自己就是日常都是自己做饭，然后给他的这个家人很温馨。
1: 是，因为像运动员，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饮食其实是极为关注的，他一定要吃的足够干净，然后有营养。然后包括我看那个 C 罗也在讲说，家里面就是那种加工类的食物是不会有的，然后一定要吃的足够干净才可以。
0: 我们平时其实看比赛最关键的点就是我第一比赛的亮点就是你比如说明天之后的法国队，然后之前我们看过其实法国队一直表现都很出色。然后这一届世界杯给我们最大的深处就是所有我们期盼的都有了回响。因为在本身是觉得这个 C 罗走不了三场了，但是他最后走到这种淘汰赛已经很让我意外了。
1: 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首歌曲吧，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寻宝，待会儿在下个小节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具体的赛事哈。各位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跟我们随时来保持互动，因为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位店主邵东跟我们讲到那个高压水饺嘛，然后有好多的朋友都被你种草了。H 说我高低得去尝尝那个高压水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然后还有这位，我看一下，这位叫六的朋友，他说黄牛肉啊，是啊，这个也是南阳的一大特色了。
0: 对，南阳唐河的黄牛肉一直也不错。
1: 我们就一边聊着体育顺便再聊聊美食。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先来听歌，各位也可以继续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今天的寻宝点六个全部都在南阳，今天的通关密语呢就是我要吃高压水饺。对我要吃高压水饺，到店之后你直接喊出这个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Tata McRae 带来的一首 Sports Car。

这首歌就来自 Ted McGraw 带来的一首 Sports Car。 欢迎你在18:19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这两天很晒啊，所以呢这个防晒霜继续来给大家安排上，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兰蔻的小白管，这款最近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真的是卖爆的一款。因为防晒霜它最大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不光是帮我们防晒黑，最重要的就是防晒老，防晒出斑。真的晒出过斑斑点点的小伙伴心里面那个苦啊，那个痛啊，因为那个斑只要你晒出来它就真的是去不掉了，你可能只能通过医美的方式来给它淡化掉，但是那个真的很费劲哈。更重要的是晒老这个情况，你大概你晒个一两次你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若干年之后你会发现说，哎，我为什么会比同龄人更老一些，这个可能就是你的防晒工作确实没有做到位。所以呢防晒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你愿意每天涂的一款爆款防晒，兰蔻小白管。为什么说它是愿意你每天都涂的，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在选择防晒的时候，尤其是男士朋友啊，他会觉得说我这个防晒霜哎呀涂上去太麻烦了，它太厚了，太黏了，然后或者是太过于假白了。但是呢兰蔻小白管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原因其实就是它的肤感，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就挤出来之后就像化开的冰激凌一样，上脸是秒成膜的，哪怕就是家里面再懒的男士朋友也都会愿意涂的那种。但是有可能你不舍得给它涂，因为毕竟买一支兰蔻小白管确实是有点贵哈。咱们去那个官网上买的话它得760块钱你才可以买到一管，但是今天呢它能够在我们 Maridio 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福利售价，肯定是我们给到大家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价格。是的，今天呢给大家打5折，399块钱买一支再送你一支，而且送的不是什么小样啊中样啊之类的，我们直接给大家送同款的正装，也是50毫升的，相当于你399块钱你拿走两支，一支划下来还不到200块钱。想想看100多块钱平时咱们买一个普通的防晒霜可能都差一点，更何况它还是兰蔻，这个是百万销量验证的一个经典产品。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给到大家最近所到的这批货，并且呢也已经给大家一个进行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补贴的价格了，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香。它是奥莱仓直发，然后掌上海关可以查它的整个蚂蚁链的链条，保质保真。

0: 的，所以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在我的节目里面呢，因为是只有十单，上个小时的时候已经是卖出去了有六单，所以接下来呢只剩下四单了。这个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抢走最后的这四单名额了。我在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结单，在19点准时结单，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入。那它这款防晒的话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用的是物理加化学结合的一个双通路的防晒体系。简单来说，就是物理防晒剂就像给我们皮肤穿了一件反光衣一样，先把这个紫外线反射掉，那没挡住的部分呢再由化学防晒剂像海绵一样把它吸收掉。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负责反射，一个负责吸收，它协同作战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紫外线给你挡得严严实实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好处就是既有物理防晒的那种温和稳定，又有化学防晒的轻薄的肤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把高倍防晒做得像乳液一样清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而且接下来如果你要出去旅行，你可能会在脸上化妆呀之类的，对于女生朋友们来说，这款防晒它真的非常的友好，因为它既可以就它算是三效合一吧，它又有这个养肤的成分，有防晒的成分，同时它又有这个素颜霜的功效，所以三合一在一起的话，你基本上你外面连那个 BB 霜或者是那个粉底都是不用来涂抹的了。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天我化了妆，那如果我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我还要再补防晒霜，这个就很容易花掉，对吧？所以呢用这款防晒，你是出门这一整天你是不用再去做任何的补涂的，它已经全天都帮你完全覆盖到了。对，这点呢大家可以非常非常的方便，并且呢也能够更加安心的走在阳光下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或者是回复小白管，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我们的后台，现在只剩下三单了，只剩下三单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可以赶紧入，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结单。
1: FM 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FM 90.0 My Radio。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欢迎继续回来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此时此刻呢也是由 MyRadio 联合了河南体彩共同举行了城市寻宝的环节，我是佳阳。那今天在我的直播间里面也非常热闹，因为我也给大家请到了来自南阳的其中一家体彩店的我们的主理人，他叫李少东，来跟大家再来 say hello 一下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阳体彩李少东。
0: 对，这会儿呢，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看到直播了。刚才有好多朋友在夸你呢，少东。H 刚才说，哎，这期嘉宾还怪帅呀。你都把少东这个表扬的，这会儿他满脸通红呢。
4: 首先，我觉得在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很帅，也都很美丽，然后。同样喜欢足球的我们现在都已经是
0: 能够感受到吧，就是有的时候你被别人夸的时候，自己突然之间，哎呀，我应该回答些什么东西呢？我跟你讲啊，少东，就下次你可以这样回答，就别人在说你帅的时候，你就说，哎，果然长得漂亮的人眼光就是好。
4: 对对对。
0: 现在少东脸还是红着的。那行，咱们就聊一些就是少东他比较熟悉的话题吧。这个关于最近的世界杯的比赛，7月8号凌晨0点还有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分别看到了两场比赛，你能来给我们详细的给我们大概

0: 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1: 好，首先昨天第一场阿根廷的比赛，上半场我们看的是惊心动魄，因为、这个心目中支持阿根廷的其实挺多的，我也 之前挺喜欢这个阿根廷的，就在上半场出现0-1，然后快结束时候0-2，到下半场的时候完场结束踢得最焦灼的时候1-2，很多人都已经从那个点儿开始
0: 坐不住了，是吧？
1: 啊，坐不住，准备睡觉了。然后，中间不是有这个进球的声音嘛？然后我都想着，哎呀，这不会是0-3了？谁知道一看啊，1-2，1-2之后，最精彩的来了。然后这个球迷呢，包括他自己发挥的也超常。从2-2之后完全就是燃起来。我们平时看足球的时候基本上看到90分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已经稳定了，已经没啥希望了。但是昨天的反转是比较大的，出现了这种上半场是负，然后下半场全场结束是胜，这就叫负胜。负胜最后结尾的时候是3-2，这个结局在世界杯以来一共出现过3次。然后这次最不可意料的就是前面第一场是3-2，后边哥伦比亚的比赛又出现了瑞士和哥伦比亚的又出现0-0，这种反转是看这个足球就是那种你很期待他进球，但是他们踢的都很焦灼，就大家争抢啊，包括射门呐、都很频繁。但是
0: 最后是在那个点球大战中，这个分数一下子拉出来了。
1: 对，后边0-0之后，点球大战才会结束，出现这个结尾。但是我们的关注点还是在90分钟之内，才能踢出来更精彩的这种进球啊，还有更精彩的补射。
0: 对。然后刚才我再插一句话，因为我们现在的城市寻宝还正在进行当中嘛，所以大家进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你可以看到南阳的6个站点。同时呢，到了这些站点之后呢，你喊出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我要吃高压水饺，你就可以去领走奖品了。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阿黎问说奖品都领完了没，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说现在南阳的6家门店这个奖品还是比较充足的，我们的听友呢都还在领奖的路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不要慌，只管慢慢去就行了。每一家站点都有3个奖品，而且3个奖品之外其实还有别的奖品。
1: 对对对，
0: 邵东是给大家也安排了有别的奖品。
1: 有，我们每一个店都会为大家准备了世界杯这个主体水杯，然后凡就是说这个通关密语的高压、我要吃高压水饺到店都可以领取我们的世界杯主体水杯。
0: 是，所以大家只管去就行了，尤其是邵东的那家店。邵东的那家店呢，我看一下，应该是在我们地址的第一个。
1: 对、
0: 就是、
1: 地址的第一个。
0: 对，范蠡东路和理想路交叉路口向西50米路南，这个就是这个邵东的店了。
1: 对，万悦城彩吧、
0: 是，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去啊，尤其是你不知道位置的话、你直接进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就看到了。
1: 我们这条路一共有3家，然后报的还有一家是在车站路与范蠡路，然后碧桂园领袖彩吧，这个也在上面。
0: 是是是，这个
1: 这也是我们店，然后店里
0: 范蠡西路和碧桂园南门，
1: 对，
0: 向西20米路南的这个位置。
1: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的店。
0: 来吧朋友们，赶紧去领奖吧，今天这个高压水饺你是领不到了，但是这个足球啊、玩偶啊，还有我们的冰箱贴呀、还有包括
1: 主题水杯，
0: 哎，你都是可以领到。哇，这比郑州的这个奖品还要更丰富一些。对，非常的有诚意啊。那来我们继续聊回足球啊，其实在今天凌晨的这两场比赛看点还是挺多的，包括我看那个梅西也是喜极而泣了。
1: 梅西这次真的是超常发挥，因为在 C 罗那场比赛，他其实他 碰见的对手是太强了，但是梅西这一场他是大家心目中想着他就是一路碾压了，没想到出现这么大反转，其实看点挺足的。
0: 是，然后梅西他你看他真的表现也非常出色，39岁了，但是在场上真的也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他的具体看点又是怎样的，能跟我们说说吗？
1: 下面几场比赛我们主要其实关注的就是法国和西班牙。其实这两个球队不管是从这个年龄还有阵容来说都是完美的配合。从冷门角度来说，其实这两个球队其实能避免很多冷门。主要是我们其实看好这个哈兰德挪威这一场，球赛其实他之前没有发挥他的全部实力。他是今年最大的黑马，其实挪威之前大家都不看好，他是因为他就他一个是比较主角的，然后其他的配角其实都没有西班牙啊这种俱乐部知名球星比较多的，还有这个大巴黎这种法国队比较身价比较高的。
0: 但是今年他们挪威队的那个门将表现的也是蛮不错的。
1: 对，挪威队最大的亮点就是他能是本土里边发挥出来，就是能跟他的年龄都比较年轻化。比较接近。
0: 对，但是我今天也看到了一个新闻说这个挪威队你看他们马上就该踢比赛了，7月12号凌晨的时候要踢比赛了，但好像队员的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其实我官方想让你看到的其实并不一定是真的，
0: 并不一定。
1: 对，
0: 所以我们到时候观察一下吧。
1: 对，其实我们重点还是观看这个在赛场这种临场发挥，其实是球场最大的亮点。
0: 是，
1: 我们所有的预判其实都不如球员在球场上临场发挥这种精神饱满的状态。
0: 对，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没有办法辨认出来到底谁是冠军球队。
1: 对对对，要不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0: 是，那现在本届世界杯八强已经全部都产生了，接下来呢1/4决赛呢也是有一些具体的赛程的，比如说7月10号4点钟的时候摩洛哥对法国，11号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12号5点挪威对英格兰，12号上午9点阿根廷对瑞士。然后刚才在我们的视频账号上面还有 H 在问说，哎，那个邵东老师在你的心中你觉得哪个球队会是 number one 呢？
1: 我心中其实最看好了还是说实话呀，还是挪威队。
0: 哦，
1: 哈兰德其实
0: 挪威今年哈兰德太猛了，主要是今年是吧？
1: 但是论实力来说，你不得不考虑这种，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这两个队确实是实力上跟挪威悬殊很大。但是最争议最大的，其实今年这个大家都看好的就是西班牙。其次就是法国，他们两个就是冠亚军的这类，但是足球你想到的结果永远跟你预测的不一样，
0: 所以刚才你想到的这些可能都不是。
1: 对，
0: 哎，最后夺冠的有可能会是你没有提到的一些球队。
1: 所以说之前官网上容易给让你看到什么不好的消息，其实它就是好的消息，你看就行了。
0: 有一个小技巧哈。
1: 对，
0: 好，那今天呢这个邵东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聊了很多。那如果说大家喜欢足球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到南阳去找邵东一起去看球。因为据说在你们店里面看球的整个气氛还是很好的。
1: 第一，我们店里准备了啤酒饮料都是无限畅饮。然后烧烤管够，这个是这个所有店里边就是我们在这个准备最充足的。还有一个就是礼品方面，凡到店的我们都有这个主题水杯。不管是附近的通关谜语也好，或者你报不对，你只要是报上我观看我们的直播间，都可以到店领取。
0: 是，你看，哎，这就是非常大气，说不定少东回去之后还会带你去吃高压水饺。今天我们的通关密语就是我要吃高压水饺，也是今天少东来直播间给大家种草的一款关于南阳的美食。
1: 对对，
0: 然后刚才我才听说这个高压水饺它其实在高压锅里面就压几十秒的时间。
1: 对对，四五十秒时间，
0: 并没有压太长的时间，所以哎呦真的很好奇，

0: 有机会的话一定去南阳亲身的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哈。好，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邵东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1: Hello， 大家再见，欢迎下次我还能来，还能跟大家分享世界杯。
0: 是的，欢迎邵东以后常常来做客。那大家如果说喜欢看足球的话呢，在我们河南我们的河南体彩呢，一共是有100多家的门店，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你身边的体彩店。直接到那儿去看球，体验感都会很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呢，也是来自刚刚传出结婚喜讯的 Taylor Swift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就来自 Taylor Swift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8:40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好了，接下来呢，在我们的九零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黑绷带面霜。哎，之前没有抢到黑绷带面霜的，今天抓紧时间了，你直接回复黑绷带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对，因为前一段时间太多朋友在问了，说那个我最近这个面霜用完了，我想买黑绷带，为什么没有了？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经典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今天也给大家谈下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捡漏的售价哈，你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提前解锁了。我们知道这个黑绷带100毫升的官方售价是5880，哎，你要说到人家这个价格的话，确实它在护肤圈的地位那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价格高，关键是它的效果确实很好，在很多女明星的梳妆台上、超模的化妆包里，还有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里，它是从来都不缺席的。有的是拿它来急救，你比如说我前一天可能看世界杯熬夜了，然后可能会出现垮脸的状态，然后用它去厚涂一层，你第二天你依然是气色非常的明媚的。还有人是拿它直接来养皮肤的底

0: 子的，就是有不少朋友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干燥啊、泛红啊、干痒。你像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外面特别的热，然后你到室内之后又特别的冷，就是一冷一热交集在一起的时候，你皮肤真的很容易出问题。我最近就看到好多敏感皮的女生朋友脸上疯狂的在爆痘啊，所以呢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专门拿这个黑绷带来养自己的肌肤的底子，所以它其实是不挑年龄的，包括20多岁、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其实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可以来使用，甚至包括你无论你是犒劳自己或者是送闺蜜或者是送长辈，这都属于是不会出错，就是收到那个货的人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一种。大家回复黑绷带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我要赶紧说一说我们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了，看看有多吸引人啊。那1000毫升装的官方售价5880，今天是临期产品捡漏，100毫升经典款黑绷带今天只需要999。它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它是一个临期捡漏的产品，这个保质期呢是截止到2027年5月份。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啊，就比如说你这个时候你收到，你接下来你就开始正常使用了，因为接下来到明年的5月份，整整有10来个月。这个也是一个超长的使用期，你就按照日常的用量，我不知道大家面霜平时多长时间用完，我的顶多也就3-5个月那个样子，但是他们说按照这个日常用量，因为它是100毫升大瓶装的面霜嘛，你每天用2泵的话，用个大半年是绝对不成问题的，所以说10个月完全够你把它用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入手真的是不亏。临期捡漏的商品数量并不多，所以呢在我的节目里面呢也是只有10单，上个小时的时候呢已经是出去了有5单了，接下来只剩下5单，每人是限购2瓶，所以呢各位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来捡漏，来选择这款它在全球10大面霜之首的贵妇级别的抗老修护的产品，我们的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黑绷带这3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这个也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它的整个蚂蚁链链条，保质保真的，大家收到货之后你觉得有任何问题的及时联系到我们就可以了，这个放心入就可以了。那这个是10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不是50毫升中样的，也不是那个小样的哈，1瓶顶2瓶，能用大半年，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黑绷带这3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15分钟之后我会正式接单。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临期捡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1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但那不是爱情，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亲爱的，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全貌，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像咱们郑州这么的炎热，对吧？有一些地方确实是非常凉快的，比如说新疆的有一些地方呀，或者是内蒙古，现在都是很凉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麦船长要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内蒙古那里的美丽了。月行天下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的时候就要出发了，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的双飞，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一起去聆听希腊牧人的草原牧歌，奔赴响沙湾的大漠狂野。大家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另外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出去那么远的地方的时候，你又想说我就在车里面，我就去到世界各地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真的是需要一款香氛。那这个香氛呢，今天给大家选的是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

0: 也是我不知道，我都已经买了有十几二十盒了吧，有一些是自己用的，有一些是送人的。因为我觉得牡丹花田的这款香氛，它最打动我的地方，除了它的这些香型，每一款都很好闻，真的，一盒里面它有四个香型，有那个清甜花香的，就是花样甜心的，然后还有冷杉百木的，冷杉百木的那款它是偏木质的，非常的提神，还有云溪晨露的，它走的就是很清新的线路，就是如果说你有冥想的习惯的话，你在家里面真的可以用这个云溪晨露，还有呢就是岩泽草香，如果你想寻找一些在海边的感觉，你就用这个岩泽草香，这四个口味我全部都买过。然后我就发现它其实是适配不同的场合的，或者是说你想要营造一个不同的意境的时候选它都是没错的。比如说我想要在我的那个茶室那里让它加上一点那个木质香薰的话，我就会选那个冷杉百木，冥想的时候我就会用那个云溪晨露哈。当然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地方呢还有一点，就是它是足够安全的。你像现在外面这么热，如果你用的这个香薰它包括这个精油，如果它里面有一些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呢，其实高温的情况下它会释放的更加的彻底，所以这个时候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牡丹花田的这款香氛，它是天然的植物精油做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剂，它的精油你甚至是可以用在你的皮肤上都没问题的，哪怕经过夏天你暴晒在车里面也不会释放有害物质的。所以我觉得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是家里面有孕妇有小朋友，都是很友好的，我觉得这点是最最关键的吸引我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它非常的省事而且持久，你收到货之后呢会看到它有一个那个散扩香石，那个扩香石它是一个牡丹花形状的白色的，你滴一次2到3滴滴在上面，这个香味都可以持续很久，并且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味。再有的话就是它不贵，但是质感确实在线，日常售价是99块钱，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电台的福利售价的话，连一杯奶茶钱都不需要花，只需要29块9你就可以买到它了。这个29块9，哎呀，真的是可以换下来你接下来几个月的舒适气味的体验，真的是太划算了。所以呢，各位可以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关键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29块9你就可以收获到你喜欢的这个味道了。那除了我们的牡丹花田之外呢，哎，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安排点什么呢？比如说你要解压，想去看我们的这个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的话，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它要爆笑回归了。现在购买门票180元以上的门票可以直接打75折，你回复话剧就可以收到链接了。还有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话，有一个住玩一架全包直接2天1夜的完美山间旅行，你回复亲子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这个是 Marido 联合正好办给大家推出的亲子度假卡。还有孩子单独可以去参加的我们的夏令营5天4晚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也是来自我们河南广电的一个暑期的夏令营，就是召集8到14岁的孩子，让他们自己去策划排练主持，准备道具还有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培养大家解决能力，并且能够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呢，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现在是18点55分了，时间过得太快了，要结束今天2个小时的 Play 外太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佳阳，明天我们的城市寻宝还会在18点到18点半的时候举行，当然明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是从一大早就开始了，所以到时候大家不光是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更重要的是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随时随地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佳阳，明天17点到19点我们继续相聚在 Play 外太空，拜拜。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 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

0: 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2: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桑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1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FM 90.0 My Radio

0: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

至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3: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音乐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

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1: FM
0: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5: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三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欢迎光临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8: 90.0 My Radio.
7: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

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iRadio。
1: 欢迎光临
2: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

楼。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欢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4: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5: 我太难了。
6: 快递包装盒包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他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

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他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

将电影深埋，分流正在荧光外，到头来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王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2: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衣服。

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3: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4: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5: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3: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6: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5: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3: 对，
7: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5: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7: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0: 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横山派剑轻且柔，松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啊？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

0: 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1: 是，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喂，
1: 喂，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

1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每装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欢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湿桑植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

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他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走得好匆忙，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后，我就成为了目击证人。总是有人向我调查他们

0: 欢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Never

0: 这是 Jolin 蔡依林带来的 Fish Love， 在7:03，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这个天气，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吗？
1: 把你放在蒸笼里蒸了蒸。
0: 比这个还过分，我觉得有人啊，就是用那个泡过热水的毛巾抽了我一巴掌。就是那种感觉，
1: 那听起来非常清洁效果了。
0: 出门被这个天咬了一口。
1: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真的是深吸了一口气，但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咱们两个早上已经好很多了。
0: 哦，对，
1: 你要是中午的时候，你想想那个太阳就直射在你的肿眼泡上面，那我都
0: 捏了肿眼泡。
1: 那得多难受，对不对？
0: 对，所以就是今天出门的时候，大家也要记得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然后补水的工作哈。
1: 哎，是的。另外呢，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也已经开启了。
0: 对，
1: 视频直播因为在我们早上效果实在是太好，所以我们就打算那就让它更好一点。你觉得怎么样？
0: 哎，我觉得可以。
1: 因为有很多朋友之前跟我们说过，比如说有些地方收听，感觉有一点，首先有延迟，如果是网络收听，
0: 对啊，
1: 然后信号不是特别好，你就来这儿听嘛。
0: 哎，是的，你延迟低，然后呢？声音还好，然后还能看到我们两个，
1: 看到我们两个属于是一个

0: 最次要的，
1: 属于是一个劣势。
0: 对，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
1: 对，赶紧把那个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都发到我们三个的群里面。
0: 对，我现在就准备发。
1: 一个是早鸟群、早雀群和早鹰群都发进去，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容颜。
0: 哎，是的，是的。如果说你想进到我们的群里呢，也非常的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这个早上好，就可以进群啦。
1: 对，明天的时候马克就要自己来进行直播了，又要视频直播，又要音频直播，真的非常的辛苦。哇、哦！在我不在的日子里面，也希望大家可以担起他搭档这样的一个责任，好吧？他搭档责任都需要做哪些事情呢？首先就是不要让他太骄傲，
0: 首先就是每天
1: 不要让他
0: 羞辱，
1: 不要让他忘形啊！一定要时刻的准备，听到他哪里有一些问题，你就跟他说：“马克，你这个地方说的不对啊！”
0: 哎，昨天的时候咱们在那个早间群里，你记不记得？还有咱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说要替咱俩干活呢。
1: 啊，对，有。
0: 对啊，他们说有的要替咱们剪视频，有的说要剪音频，
1: 对，
0: 说有什么活就丢到群里吧。
1: 是。
0: 我觉得
1: 你这样子说完，大家谁还进群？
0: 明天我是可不可以那样，就选几个人直接跟他连线，咱给他打电话，跟我一起上早去。
1: 不用这样，你这样，你那个什么，你就抽奖。今天我们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来帮我们干活。
0: 还有
1: 你会获得的奖品是什么呀？
0: 是什么？
1: 70条视频把它拼成一个。
0: 哇哦，此时此刻还有人回吗？早上好。
1: 只有一个，我相信他不会再进群了。
0: 好吧，大家回复早上好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我们也可以一起聊聊天。今天在早间 Wake Up 全宇宙，我们准备了一个话题来跟你一起聊一聊。说一说你家有没有哪些这个氛围感好物。因为最近呢，我其实收到了一些这个好朋友们送给我的礼物，都是可以让我的家增加一些氛围感的东西。
1: 哦，看我们每个人收的礼物不一样，我最近收到的礼物全部是增加我本人美貌的东西。
0: 对，就是大家收到的都不一样。我收到的比如说有那个香薰机，就小的你可以放在床头的，还带有夜灯的，是不是增加氛围感了？
1: 是的。
0: 然后之前我还收到过一个什么礼物，就是有一些那个网红，他们比如说在家直播的时候，他还买那种氛围灯打在墙上，然后打在各个角度。
1: 哦，对，我知道。然后那个整个氛围就是会有些暧昧的感觉。
0: 哎，对对对，我有一年生日收到一个那个灯。
1: 那你倒是开直播呀。
0: 那个灯
1: 我们现在正在直播，为什么不拿来？
0: 打在后面是吧？
1: 对啊。
0: 然后那个灯现在就放在我的床头，当做我的那个夜灯，然后每次一打开就感觉自己睡在一个直播间。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那些氛围感的好物，还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迅速的提升你想要的这个氛围感的。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家里面有没有哪些，你看你刚才说的那个香薰，然后我想到的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在家里面，就是在一些要很安全的情况下，朋友们要很安全的情况下，然后点那个香薰蜡烛。
0: 对，没错。
1: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安全的话，那个蜡烛首先就一定要够大，然后那个碗一定要够深。然后我去年在新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送给我了一个那个香薰蜡烛，我觉得非常的漂亮，是它里面有一些热敏的那个材质，在那个在外面那个玻璃上面一点，然后整个那个蜡烛就亮灯了，你觉不觉得很神奇？整个蜡烛就亮灯了，除了有蜡烛，然后外面也都亮了。
0: 哦，这个很神奇。
1: 对，然后外面是一幅画，就是什么伦敦的街头呀什么的，就是那种
0: 还挺这个放在家里就是一份好心情。
1: 对，然后我是在什么情况下会点这个蜡烛呢？我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然后把所有的灯都关掉，然后点一个蜡烛。
0: 哦，
1: 对，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不行，因为我的注意力会全部放在这个蜡烛上，我就不看电影。
1: 哦，对，因为你的确是容易有注意力集中的问题。
0: 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关于这个氛围感的好物，哎，都有哪些，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Demi Lovato 带来的一首作品 Low Rest Chance。

0: Lowrance James， 这是来自 Demi Lovato 带来的一首作品，在7: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视频号现在也开始直播了，它叫什么视频号？微信视频号。
0: 微信视频号
1: 啊，微信视频号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哈。你打开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直播两个小字，点进来我们就可以来聊天了。
0: 哎，是的，是的。哎，你别说，咱俩今天的整个的搭配还挺那个适配的，因为他穿了一件紫色的这个衣服，我戴了一个紫色的帽子。
1: 哦，对，
0: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好吧？
1: 因为可以说是紫气东来吧。
0: 对对对，
1: 九紫离火吧。
0: 对，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氛围感好物，各位也可以来一起聊一聊，你家都有哪些可以提升氛围感的好东西。
1: 嗯，
0: 你看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就说了，说他应该是参加了咱们那个城市寻宝，获得了一个世界杯官方授权的足球的礼物。
1: 嗯，
0: 他说这个足球往家里一摆，这世界杯氛围一下子提升了。
1: 哦，那倒是。所以说每天晚上6:00到6:30的时候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 Mario6 哈。我觉得你5:30就锁定，因为其实我现在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公布地方，公布具体地址。
0: 昨天说的是5:30。
1: 5:30公布。
0: 对。
1: 你5:30就开始锁定。
0: 哎。
1: 锁定到6:3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0: 没错。
1: 6:30你可以准时关掉都没有关系。反正你已经拿到奖品了，好不好？
0: 没错，欢迎各位可以晚上的时候，哎，今天是我当大宝藏。欢迎大家可以去找我。
1: 哇，你今天真的提前说一说，因为我据说你每次都等很久。
0: 对，我真的很生气。大家都早点去。
1: 他每次说等很久，我都不能理解。
0: 让我早点下班好吗？
1: 对，
0: 求求大家了。
1: 因为大家，你可以仔细想一下，朋友们，你仔细为我们的马克，你好好想一想。现在已经在上班了
0: 啊！
1: 你以为他当大宝藏是在玩吗？他那不是在加班吗？
0: 我是在上班啊。
1: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相当于是上了一个对中的班，他已经上了12小时的班了。
0: 对
1: 啊，越说越想哭了。
0: 朋友们说别说了，我现在都

0: 醒大家在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东西。然后做的时候我就发现它会撒了之后就会凝固，很难清理。
1: 对对对，就所以在家不要做这个东西、
0: 啊、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就有一些那种干的那个叫什么potpourri 啊，干花，这些东西也会提升那个氛围感。然后我现在发现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买了一些鲜切花，到它最后几天你感觉着实是有一点蔫的时候，它就会把它倒吊着。
0: 是的，
1: 就是在等它完全干了以后再给它正过来，然后变成一个干的花。
0: 你记不记得以前咱们在一个办公室的时候，咱们办公室有一个姐姐，她收到了生日的收到了一束花，这个花都还没有蔫呢，被我雕成干花了。
1: 对，但是我是觉得它的确是一个加引号的氛围感好物。我总觉得它格外藏灰
0: 啊，没错，
1: 就是马克其实非常喜欢在自己的家里面，甚至自己的办公桌，然后装点一些东西。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当年呢他也是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然后放了很多自己的自拍，大头贴，还有那个拍立得，对，是不是放了很多的东西？然后结果呢，那一天就是突然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是需要打卡的，记不记得？
0: 对，
1: 是需要打卡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的领导就要看一看，就是每一个办公室都转一转。
0: 哎，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只有我一个人在上早班，所以我已经下班了，我在那边不是，我已经下直播了，我正在那边编歌，领导就进来了，然后他很想知道都谁还没有来。
0: 我的桌子，
1: 但有些朋友呢，其实已经在这个地下车库了，就是在赶上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需要就特别准点的打卡，大家就会前后错个几分钟，这样。
0: 对，
1: 马克其实也是前后错个几分钟这个样子，但是领导已经来了，然后领导其实不知道其他的办公桌坐的是谁，但是他知道马克那个办公桌上坐的是马克，
0: 上面是有我的拍立得，
1: 因为全部都是他的照片。然后马克回到办公桌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收起自己所有的照片。
0: 以后谁也别想知道这个地方坐的是谁。你知道我为什么放那个拍立得吗？因为电视剧里你看那个董事长，他桌子上都放的有那个照片啊。
1: 董事长应该不放拍立得吧？董事长都是放一个精美的相框，然后里面放着一家三口的照片。
0: 我觉得那个，因为我现在还不是董事长。我在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这个氛围感好物，哎，你家都有哪些，我们来一起聊一聊。那当然我们最近呢也准备了一些好玩的活动啊，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你可以让小朋友来到我们这个一出好戏的创作营，来让他好好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一出好戏创作营是让孩子们在5天4晚的时间，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锻炼很多他的能力，比如说跟其他小朋友沟通的能力啊，还有思考力、行动力等等。然后你想让孩子来锻炼一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呢也是我最后一天直播了。走了，
0: 那明天就出发了，朋友们。
1: 是的，如果你现在突然意识到，哎，不对，怎么明天你就出发了？我本来说要报名的，我还没报名呢。回复内蒙，好不好？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明天早上7:50就出发了，你看你能不能赶上啊？
0: 对对对，没错。啊，早上7:50就出发了。
1: 那怎么了？我现在7点就要上班了，我7:50出发，对于我来说，岂不是还可以睡个懒觉？
0: 哎，那是不是等于说明天等我下了早间节目，你就已经在美丽的内蒙古了？
1: 我不知道，你也不要告诉别人。别知道我到了然后又要让我连线什么的。
0: 行，好的，那欢迎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内蒙来了解一下我们出去玩的行程。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留给你来分享一下，你家都有哪些氛围感的好物。
2: FM 90.0 My Radio。
0: 你好，我是马克。你知道世界杯为什么有伤停补时吗？很多刚开始看球的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足球比赛不是90分钟吗？为什么经常踢到95分钟甚至100多分钟？答案就是伤停补时。不过它可不是因为球员受伤才补时的，比赛中只要出现换人、球员受伤、庆祝进球、视频回看，甚至故意拖延时间，裁判都会默默把这些耽误的时间记录下来。到了上下半场结束前，第四官员就会举起补时牌，比如3分钟、5分钟、8分钟，这就是大家看到的伤停补时。近几届世界杯，国际足联要求更加精准地计算比赛时间，所以补时明显变长。你会发现一场比赛踢到100分钟以上已经越来越常见。

0: 所以下次看到90分钟结束，可千万别急着关电视，因为足球场上最精彩最刺激的故事往往就发生在补时阶段。锁定 MyRadio 带你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1: FM90.0 My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0: 这是王赫也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Crush， 在7:24，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跟我们聊聊天，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线。
0: 对啊，
1: 后来我们找了半天那个设置刚刚找到，现在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在线，然后也希望大家来跟我们就是留些言互一下动。
0: 对啊，
1: 有些朋友就说了今天比赛怎么还没有开始踢，你是不是进错直播间了？
0: 我们这里不直播踢足球。
1: 对，我们这不提供这个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两个也不会踢。
0: 对，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直播间来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件事情，是家里的那些氛围感的好物
1: 呀。Yeah.
0: 就是我不知道，哎，你平时会那样吗？就是希望家里的味道一定要非常的好闻，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家里氛围感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嘛。
1: 是的。
0: 然后我家里呢现在目前就是会在入户门的时候挂一个咱牡丹花田那个香氛礼盒。
1: 哦、oh.
0: 每天回家的时候，我就往那个上面滴个一滴。
1: 我现在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其实这个香氛礼盒它很不错的一点，就是它是护肤级的精油。
0: 是的，
1: 所以有很多朋友不是挂，我们本来出的时候是不是说主要是车载？
0: 对呀。
1: 但是现在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像马。

0: 和它挂在家里面、
1: 嗯、
0: 然后有些朋友挂在衣柜里面，但有些朋友是挂在车里面，
1: 对，
0: 会不会大家就会把这些场景搞混淆？就比如说有些人去马克家的时候说，哎，我怎么感觉我坐我车上了，就这种，因为气味就是会这样子的。我现在不太敢挂在家里面挂那个花样甜心、
1: 啊、
0: 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直播间里面一直充斥着花样甜心的味道，如果我挂到家里我会觉得，哎，我又来上班了嘛，所以我尽量不在家里面挂这个味道。
1: 哦，你要这么一说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哎、
0: 对，因为氛围感不就是气味还有灯光还有声音呀、啊，就类似于这些。
1: 对，是的是的。然后咱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这个挂件礼盒哈、啊，它的那个扩香石我觉得非常好用。
0: 是的，
1: 你不仅可以滴我们那个附赠的四种香型的这个精油之外，我昨天在家里发现了之前很久没有用的一个香水，我就在上面喷了一下，
0: 嗯，
1: 它的那个扩香真的扩得还挺均匀的，我是觉得。
0: 哎，是。
1: 然后你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可以拿到这个让你家包括车里甚至是衣柜里都非常有氛围感的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
0: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哎，你知道吗，我们之前的时候不是有聊我刚才我说了，就是家里面如果有氛围感的时候，
1: 嗯，
0: 你从视觉的角度，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些很奇怪的氛围灯、
1: 嗯、
0: 或者是嗅觉、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听觉，但是我觉得我周围都没有朋友像我的那位朋友一样，
1: 嗯，
0: 他会在家里面循环播放，就是他只要回家，
1: 嗯，
0: 这个家里面一直都有下雨的声音
1: 啊，
0: 他需要就是这种声音在他家里面就一直出现，就如果你进到他家里面你会觉得外面是不是下雨了，
1: 白噪音是吗？
0: 对对，他要一直开着这样子的白噪音，我觉得很神奇。我说那你岂不是永远都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
1: 对啊，外面真下雨了他也不知道，
0: 你永远要推开窗户确认一下外面是不是晴天。他说是的，但是我已经习惯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
1: 外面下雨了他的反应可能是拿开手机，音量怎么变大了
0: 调小一点、啊、
1: 压力是有多大呀这个朋友。
0: 他就是也不是说压力大，他就是希望在家里面有这样的氛围、嗯、就像有些朋友对香味会有一些刻意的要求一样，他就是对听觉嘛、嗯、
1: 所以不知道你在你的家里然后都有哪些氛围感的好物呢，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嗯，
1: 那当然了，我们最近还有一些这个暑假给小朋友准备的行程，我们M26联合正好办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如果说你不想让小朋友就暑期在家每天就看着电子屏幕，你就可以带他去山里啊，让他亲近一下大自然。
0: 是啊，
1: 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
0: 一个周末。
1: 对对对，在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发送一下亲子两个字，我们在里面呢首先住帮你安排好了，玩景区也帮你选好了，套餐也有这个各种适配你家情况的，比如说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都有，人均100多，住完全包。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另外呢，在7月25号的时候现在还来得及哈，跟我们的大象旅行一起去舒舒服服玩新疆，我们是郑州双飞，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骑走商务车走独库公路、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报名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而且
1: 嗯，
0: 你去新疆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买一些，就是你比如说是那个装修好的羊驼，那不叫装饰好的羊驼呀，这些东西、
1: 嗯、
0: 你放在家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氛围感好物。
1: 哎，而且我刚刚就想说，之前我带队咱们听众朋友去新疆的时候，
0: 嗯，
1: 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去出去玩的时候也会带很多氛围感的好物，比如说我们去到那个沙漠的那个行程，
0: 嗯，
1: 他们就套出来丝巾。
0: 然后、哦、那当然了，必须套丝巾，
1: 非常出片啊。
0: 对，因为我现在我三姨跟我妈现在已经在网上下单了很多丝巾不知道要干什么，
1: 到时候可以好好出片啊。
0: 嘿哈后了啊，
1: 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关于这个氛围感好物你家都有哪些。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宇春带来的周末愉快。

0: 李宇春带来的一首周末愉快，我们抓紧时间澄清一些事情。有朋友说新疆是谁带队呀，新疆旅行，然后乐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视频直播里面说麦船长，我跟你说麦船长没有办法去完内蒙古还能去新疆啊。
1: 朋友们，他明天出发，他明天出发去内蒙古啊。
0: 啊，对对对，去内蒙古跟我一起去，但是去新疆的话就大家 freestyle 吧。
1: 对对对，是我们的另外的同事带队啊。
0: 应该不是主持人带队。
1: 对对对，没错。然后总之就这两个行程你可以回复一下，你如果想去新疆你就回复旅行，想跟着麦船去内蒙古你就发送内蒙，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但是你得快点了。
1: 明天就走了啊！
0: 明天就走了啊！
1: 对对对，然后另外还有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哈，音乐有话说，各位也可以进到视频直播间，还有一些这个我们需要澄清的事情。刚才有朋友说麦船是不是在踢马克的头？
0: 我们这种事情也要澄清。
1: 这个，我脑海里现在我想都想象不到这是什么场面。
0: 就是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上早班还不够。我还给这飞踢，我要踢他的头，我是不是得跳大概有1.76米的样子？
1: 我1.8米，一米八啊！
0: 我就知道他要说这句话。
1: 对，然后刚才我们也在直播间整理一些这个你听不见声音的一些
0: 整活。
1: 对对对，你也可以进到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的视频直播间来找我们一起玩一玩。
0: 对，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目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跟我们聊天，聊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感觉可像我的家长。
1: 怎么着呢？
0: 因为我不是说要带队嘛，然后有朋友说去几天，像不像家长？去几天？
1: 什么时候回来？
0: 对，什么时候
1: 东西收拾好了吗？
0: 是。
1: 那个地方可晒啊，防晒带了吗？
0: 然后你不去那个什么的话，你去那儿的话，上班怎么办？上班交给马克，防晒的话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1: 对，没错，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来看一看。
0: 对，
1: 这个防晒它好就好在，对我来说啊，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抹在脸上非常的舒服，
0: 因为它是几秒就可以成膜的，你不用等很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早晨涂完防晒了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后续的工作。
1: 对啊，
0: 我实在是没有时间等你在那儿成膜。而且它很厉害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小白管2026年的升级款。升级款它除了有物理防晒之外，它还有化学防晒。如果物理防晒它把那个紫外线不是反射回去吗？
1: 对啊，
0: 反光回去了以后，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没有反光回去，化学防晒帮你全部都吸收掉。而且呢它还有几大那个植物精粹，然后有玫瑰精粹呀，然后还有什么薄荷精粹啊等等等等，敷在脸上它可以一边帮你防晒还一边帮你养肤。所以呢你就算是回家卸完妆卸完这个防晒以后，你发现你的脸也不泛红，就是你没有受到任何的紫外线的攻击。
1: 哎，是的。而且呢现在对于很多这个夏天也要这个化妆的朋友来说，也很方便的一点就是它不用补涂。
0: 对，
1: 你每天早上出门其实涂一次它就够了，因为它里面用的是欧莱雅的一个科技叫麦色绿科技，它里面是有两个非常厉害的成分，可以阻隔 UVA 和 UVB， 而且协同作战，一天你都不用来回的补涂。
0: 对，我觉得我其实之前的时候我听到补涂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在想如何补涂，我想不明白。就比如你在外面，你真的你已经热得急头白脸的，
1: 对啊，
0: 热成那个样，你那防晒霜根本都往脸上涂不上去，我觉得。
1: 对，就是那种感觉，
0: 就是应该是一次到位的。我觉得所有的防晒霜都应该向兰蔻小白管看齐，不要补涂。
1: 没错，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兰蔻小白管，而且我们的兰蔻小白管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它有一些轻微的润色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润色的效果。
1: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拿它当那个素颜霜来用的。
0: 如果大家就像你看我的脸上就是没有任何的瑕疵嘛，所以我就是涂一点点它当隔离，然后就已经 OK 了，不需要再涂任何的粉底，我就可以直接直播了。如果直播不行，我们就把美颜开大一点就可以了。
1: 那你买了没有？
0: 当然买了，我买了4管，因为我们是399两管，
1: 对，
0: 两支正装的量。然后我买了4支，因为我是要带着我三姨和我妈妈一起出去玩的。
1: 对啊，
0: 所以他们两个一人一支，我2支嘛，因为他们平时不怎么出门，回来了以后我还要上班呢。
1: 哎，这个而且就是你带着这个出去，我觉得非常省心，也用量也非常的省。
0: 哎，是的，
1: 就是你每天只需要涂一次就可以了，涂黄豆粒大小，涂全脸。
0: 哎，对，没错。
1: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3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你要知道，平时你在线下买一支
0: 760，
1: 对，今天是399买一支送一支，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2: My Radio
3: My Radio，
4: 欢迎光临
5: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6: 这是寄托哀思的祸，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张靓颖还有大嘴巴带来的《办不到》，在7: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看到没有？还是要在直播的时候整一点活，这会儿人数是不是就上来了？
0: 大家才对于我们这个直播间有一些清晰的认知
1: 啊。对呀、啊，有些人就说、哎、马克的帽子一定是抢麦船长的，
0: 然后还说了，还说绝对是的。嗯，说，而后面还补了一句说全身应该也不出彩。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把我全身都骂了一遍。
1: 我以为是把我全身骂了一遍。
0: 感觉是这个意思哈。然后还有朋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因为我们现在在放歌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是只能看到动作，有些朋友就通过动作就说了，说船长像在演话剧一样。
1: 对，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比如说拍了一些短剧，刚才有一些短剧的这个场面呈现、
0: 啊、对，
1: 然后也是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些肢体的传递。
0: 是的是的，
1: 对吧？然后呢，有朋友就说现在氛围已经来了，
0: 嗯，
1: 船长像是在演话剧一样。
0: 对，
1: 船长最近没有任何话剧的安排，演话剧的安排。
0: 对
1: 对，但是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话剧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郑州了，希望你不要错过。
0: 哎，这个剧呢，它有多厉害，朋友们？它是2025年度全国票房冠军
1: ，Number One。
0: 哎，没错，就是看过它的朋友，你现在可以打开你的 WeChat， 你的微信，在那个搜索栏你搜一下“出马”这两个字儿
1: 呀。Yeah.
0: 你搜一搜看，就是你朋友圈应该会有人看过这个剧。
1: 如果说你朋友圈没有人看过，
0: 嗯，
1: 这就是你第一次你可以在朋友圈炫耀的好机会。
0: 哎，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剧呢，它在各个平台的评分还是挺高的，你比如说在猫眼、大麦网都是9.6，
1: 嗯，
0: 豆瓣8.5，你想想。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现场，它的这个剧本是非常非常过硬的，集合了有这个搞笑、
1: 嗯、
0: 有悬疑，
1: 对，
0: 有这个剧本杀，
1: 是，
0: 还有一些这个民俗这样的风格在里面。
1: 没错，演出的地方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哈，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香蕉媒体主办。朋友们，你知道这个话剧在去年的时候来过一次、
0: 嗯、
1: 但它中间因为换了一下场地，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是很想看的。
0: 哎，
1: 结果呢，它是因为就换了场地的话，我们就是全部都退票，又换了个场地，可能对于你来说有一些遥远，
0: 嗯，
1: 所以你就没有再次的去买票，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次我们找的这个地方，它首先非常的好停车。
0: 对，没错、
1: 哎、
0: 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嘛，
1: 交通也很便利。
0: 对，我是觉得好事多磨，
1: 嗯，
0: 正因为有了之前那次经历，所以这一次你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我们现在还是有这个购票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购票的详情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然后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年度话剧票房冠军是谁啊。出马，
0: 哎，
1: 两场啊，7月17号和18号，这次来演两，上次是一场还是几场？
0: 上次是一场，
1: 上次只有一场。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一次一定是可以抢到票的，千万不要错过。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Sia 带来的 Give Me Love。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My Radio
5: Wake up
4: 全宇宙，
6: 7:51，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7: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视频号现在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朋友就说，麦船长，你是跑完步来的吗？我今天打扮的确是有点过于运动了。
6: 哦，还真是、
7: 啊、你要是看上面你觉得没有什么是吧，因为我穿的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运动裤，就感觉我真的是跑过来的，而且我待会儿将会跑走，
6: 所以
7: 这种状态。
6: 对，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运动风的这个穿着，
7: 我真的太运动了，我感觉自己是吴彦妮，
6: 然后看下一秒就跨栏。
7: 对对，
6: 我们视频直播间欢迎大家来玩哈。那当然在这个小时我们还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福利推荐给你的，
7: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请你回复一下黑绷带。可能会有朋友说啊，怎么又是黑绷带，哦，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一个大捡漏的状态，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黑绷带的升级版，
6: 嗯，
7: which means 超微绷带。
6: 是的，
7: 对，它里面有50%浓度的玻色因，而且它又把分子打到了以前的1/6，所以就更加的好吸收。但是呢，你说人家赫莲娜，人家不可能说我上来超微绷带，然后我剩下的那个经典版的我就完全扔掉。
6: 经典版还是有很多朋友喜欢用的。
7: 经典版30%浓度的玻色因，那也依然是业界就是排名数一数二的。
6: 而且我是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想用那种功效就是极强的，
7: 对，
6: 用第二强的就可以了。
7: 我们只做第二名。
6: 对对对、
7: 啊、
6: 现在在这个这个面霜的领域，第一第二都是人家黑绷带。
7: 对，第一名就是黑绷带升级版，第二名就是黑绷带经典款。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款
6: 老绷带，
7: 所以它居然比那个新的大概是便宜了一半。
6: 对，是的，
7: 对不对？现在999你可以拿走100毫升的黑绷带经典款。
6: 哎，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你要知道平时你在线下买一个这个经典版的黑绷带是5000多，
7: 因为那个是100毫升的5000多，因为我记得是新版黑绷带50毫升是3980。
6: 哎，是的，
7: 对不对？
6: 所以今天趁着我们这个999的福利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黑绷带来看一看。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你像现在这个天气就特别热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要出汗很多嘛，其实你的皮肤就会有一些这个不稳定的情况。
7: 我现在后悔了，我其实之前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我觉得我这种沙漠大干皮、
6: 啊、
7: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还是需要一些非常非常清爽的东西来、
6: 啊、
7: 来做，所以我就没有再抹那个油嘛。
6: 嗯，
7: 然后其实我的乳液也换了，
6: 嗯，
7: 我的乳液也换成了一个，就是我之前用的是霜，然后现在用的是轻薄的乳液。
6: 嗯，
7: 但是我明显感觉到我现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那个皮肤没有之前那么嫩滑，
6: 还是觉得有点缺，
7: 还是得用有玻色因的，还是得用这种正儿八经的乳霜。你临睡前的时候在手心里面乳化上脸，好好的按压一下，
6: 对，
7: 给自己的脸部做一个 SPA。 因为你现在如果你去美容院你做 SPA 的话，你想想那一次多少钱。
6: 是的，
7: 但是如果你真的用的是黑绷带， 带，你跟别人说我就在家里面用黑绷带做 SPA， 没有人会说在家里面那就不叫做 SPA， 然后因为你说了黑绷带三个字。
6: 对啊，而且现在你晚上不开空调吗？对不对？
7: 哎，对，非常的干了。
6: 对，是的，所以你晚上睡觉，你如果觉得白天涂这个你觉得厚重，你完全可以晚上睡前然后给它涂在脸上。
7: 对，
6: 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状态非常好，后续上妆也很服帖的。
7: 是的，而且你知道这个，我们就算是白天的时候你害怕自己的皮肤油，你可以涂乳液。
6: 对，
7: 我的亲身经历啊，你晚上临睡前一定要用霜。
6: 是的，
7: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涂乳液，你就更加的好吸收，然后后续上妆也更加的那个什么，你就这一天里面你的护肤一定要有一个地方是相对来说厚重一点的。
6: 没错，所以今天可以趁着我们这个黑绷带的福利啊，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7: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黑绷带就可以了。我们也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保质保真的，因为今天999你可以拿走的是100毫升的黑绷带的经典款。我这明显就是在清仓啊。
6: 哎，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就说一说，我们今天这个是07清仓捡漏的福利啊，
7: 因为要不然的话不会这么便宜。
6: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这个07呢是不是就很快就这个保质期就过了
7: 啊？不是的，
6: 不是的，我们这个保质期是到2027年5月，距离现在还有整整的10个月的时间。100毫升大容量，你每天用个两泵完全够了，
7: 你而且你用的时候你也不会心疼。
6: 对啊，999今天到手100毫升，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7: 是的，今天999到手的是100毫升的黑绷带的经典款，但是呢它是07捡漏，它有10个月的保质期。但其实黑绷带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的存放是存放是比较那个安全的，你的存放是比较正常的，你没有在非常潮湿的环境下的话，它其实你可以无视它的，也无视它的保质期，你往后拖个一两个月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有10个月呢，你指定能用完它啊。
6: 没错，
7: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黑绷带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任素汐《本末》。